师泄密等等情况的发生。对于违规违纪考生，要给予该科目考试成绩无效、全部考试科目成绩无效，或者是限制报考等处理。对于存在着像这个失职和腐败行为的公职人员，严肃追究责任，依规依法进行惩处。再来关注到昨天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一个小时的电话引发了热议。那么上铁南京客运段通报，10月12号高735次列车那么驶离济南西站之后，两名女旅客发生了争吵，乘务员巡视发现之后呢，就调解平息了。后来经过劝阻，开免提旅客挂了电话，后续呢也没有再发生类似的情况。而对于高铁上长时间开免提打电话如何处理，12306的客服表示说乘务员只能以口头劝导为主，如果说情节严重扰乱公共秩序，需要有乘警或者是公安机关介入处理。对于网友建议高铁上外放罚款的建议那么12306客服则表示目前不太可能出台相关的规定。随着多项楼市新政持续释放，购房者在看房签约的热情也是不断的升温银石开局，上海二手房单日成交再攀新高。那么上海市房地产交易中心的统计数据也显示，10月11号，上海二手房单日网签成交1615套，创2026年下半年单日成交的新高。这也是今年上海二手房市场第三次单日网签突破1600套。这一轮市场回暖背后是上海接连落地的楼市政策组合拳持续的释放效应。今年8月20号，上海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等六部门联合出台沪八条新政。那么从公积金提取优化、信贷政策调整到最高80000元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出了5大方面8项举措。那么紧接着9月28号，上海四部门再发布新规，落地商品住房的销售制度改革实施细则。多项政策落地，那么也形成了叠加利好，减轻了购房者的置换压力，也提振了房地产市场信心。政策红利传导至市场端，那么最直观的体现呢，就是成交量企稳。业内分析说，近半年上海二手房全市场月均成交量稳定维持在2.2万套以上，市场趋稳。下面咱们关注到的是公安部网安局昨天公布了4起涉舆情敲诈等类型黑恶犯。

0: 副总裁王建华表示。
1: 我们可以在金泽巷和水路四巷逛一逛，玩一玩。同时呢，我们在饭后之余呢，我们也可以去体育公园进行一个锻炼、散散步。社区街道的这个改造提升呢，同时呢，它的一些文化、一些宣传，让我们也得到了生活品质的一个提升。现在。
2: 今年以来，健康路街道引入多家潮流餐饮品牌，联动街区原有特色餐酒吧、潮玩娱乐等多元业态，打造主城区高品质、年轻化的潮流文化美食休闲聚集地。同时，街道牵头成立商居联盟，选举24家优质商户代表、16名居民代表，组建首批议事队伍，搭建起商户自治、居民参与、共建共享的沟通平台。京口区健康路街道健康社区党委书记张扬。
3: 我们围绕需求发现、协商议事、资源整合、联谊活动四大工作机制，常态化开展工作，畅通居民、商户诉求渠道，精准解决街区经营、日常管理中的各类问题。
2: 京口区健康路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秦瑞文。
4: 全力打造有烟火气、有文化味、有新潮感的城市特色商业街区。切实地把民生实事办实办好，不断提升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继续来关注到近年来丹徒戎丙岩资源区立足辖区残疾人群体较多的实际，以精细化人性化服务为抓手，通过打造特色的服务品牌，让特殊群体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关心和温暖。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1: 在丹徒戎丙岩资源区胜利村的阳光助残日间照料站，村里的残疾人正在制作手工，这也是照料站主动对接社会资源，为辖区内残疾人提供的辅助就业岗位。村民张女士：
2: 我们来到这里来参加活动，蛮开心的，做做手工活啊，增加收入啊。
1: 此外，胜利村阳光助残日间照料站还配备了专业的康复训练室，并提供营养午餐，组织文娱活动，丰富残疾人群体的精神文化生活。胜利村阳光助残日间照料站工作人员滕美芳：
3: 我们将在精细化服务上下功夫，通过一级级软性设施，一项项贴心服务，真正把温暖送到每一位残疾人朋友的心坎上，用温情服务守护他们的辛苦生活。
1: 目前丹徒戎丙岩资源区联动多方资源，已经建成包括胜利村在内的两家残疾人日间照料站，共有30多名残疾人群众常态化参与照料站的康复训练、技能教学、文体休闲等活动。此外，园区还积极探索助残就业和人居环境整治、农业生产等领域深度融合，鼓励各村聘用具备基本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参与路面清洁、河道清理等工作，并且提供桃子采摘等季节性农业生产零工岗位，

0: 招新市集，主要是帮助新生快速熟悉校园，找到兴趣伙伴，尽快地融入大学生活，同时激活学生第二课堂，给新生搭建展示自我的平台，为大学成长打下良好的开端。
1: 酒至风华成心火，笃行志愿破心篇，庆祝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镇江市江滨医院建院90周年。
2: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3: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2: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3: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2: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4: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5: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4: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6: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7: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6: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8: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9: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8: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0: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1: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2: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朱芷叶。
13: 我是朱明君。
14: 我是周木青。坐汽车、私家车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15: 小朋友要坐后座，系好安全带；开车门之前要先看看有没有人经过，这样才不会

0: 他想更高效的推进这个事儿，
1: 会比较高。第二个，他可能鉴定的也是取某一个时间点，鉴定部门不可能一年365天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都在你家看统计这个采光通风的时间，对吧？所以呢，相对来说还是就是这个共有权被侵占这个事情更从这个点出发是更容易达到他的诉求。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那就是哪些证据刚才其实也提到了，第一个就是确权的证据，第二个就是妨害的事实，这个两个部分。第一个确权，比如说证明这个连廊属于业主公有，那这个其实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从合同的角度来说，比如说购房合同当中有这种，一般会有这种附件当中会有平面图，那么平面图里面可能会有，比如说这个一层楼有 好多家住户，那每家住户他都会有画清楚，那么连廊这个部分肯定是不属于任何一家住户的，所以他从这个平面图上也是能够看得出来的，而且本身双大家各自的房产证里面也都不会包含这个连廊，对吧？所以这个从权属部分来说可以能够证明。而第二个呢，就是现在侵占的这么一个事实，那么侵占的事实就是你的这个现在的这个现状的照片是什么样子的，当然你可能进不到内部，但是你可以从外部看到这个连廊被侵占的一个被这个封闭啊，被外扩啊这么一个事实。同时你也可以去到其他楼层没有被封闭的这个状态去拍摄，就是你这个同一栋楼的比如说是楼上楼下的这个连廊是什么样子的，那也就是说这个连廊在被侵占之前它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那么做个这个对比，那就能够看得出来，第一个连廊刚才说了，从权利的这个角度来说它属于公共部分，第二个现状就是被侵占了，而原状是什么样的，那这个就能把证据就已经可以准备的差不多了。
2: 那么如果他走这个诉讼途径他胜诉了，法院是否可以直接判决这个把这样的一个违规的违建强制去拆除，是否就不需要再经过城管部门比较可能比较漫长的这样的一个流程了呢？
1: 这个呢，如果说胜诉了，其实这个胜诉，其实如果说胜诉那就没有问题了啊。这个咱们这个前提先不说胜诉，就是说我们要诉讼的话，那我们的这个诉请怎么提？因为如果说我们的诉请，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到法院起诉要写诉状啊，那么诉状里面除了原告被告，然后下面最重要的就是一个诉讼请求，你要请求法院做什么事儿？那么如果你的诉讼请求里面单纯的就写请求拆除违章建筑，那么这个属于刚才讲了，属于这个城乡这个乡这个资规部门或者是这个刚才说什么拆违部门的这个行政职权，它不属于民事案件的审理的范围，所以法院极大可能是不会受理，或者受理之后也有可能驳回，因为你不能直接说叫法院请求拆除违章建筑去，法院它不是拆违办。
2: 这个是一个知识点啊，大家一定要记得，就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哎，那我们应该就是其实作为业主，我的诉求确实就是他把违章建筑给拆除了，那我应该怎么样去写这样的一个诉请呢？
1: 所以我们的被告是谁？就是我是原告，被告是那个建设违章建筑的这么个业主，所以我所有的指向都应该是指向被告的。那么我既然认为这个是违章建筑，而且是你被告搭起来的，那么我当然请求里面就是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拆除这个违章建筑。我只能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拆除，我不能请求法院去拆除，也不能请求法院判令相关行政部门去拆除，对吧？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拆除这个私自这个封闭外扩的这个连廊部分，恢复连廊的这个原始的状态啊。那么这个就是基于一个刚才我们最一开始讲到的，就是叫恢复原状的这么一个请求，这个是较大程度会得到法院支持的。那么法院判决之后，就像刚才那个行政部门的那个工作人员回答的，那么有了这么这个判决之后，那法院可以，对方如果要么主动拆除，如果不拆除，那么法院可以启动强制执行的程序。具体由哪个这个部门或者哪个这个什么什么人员来实施这个事儿，这个可能不用业主操心，但是呢会由法院来启动这个强制执行程序之后把这个拆除掉。如果说他业主这个对方这个业主自己不拆除，那么相应的法院找到相关部门来拆除这个产生的费用还是会由那个对方那个业主来承担。
2: 哎，这个大家就不用担心了。可能还有一个我要帮这个赵先生来咨询一下，他也很关心的一个点啊，就是这些诉讼的费用以及他请律师的费用，他是不是可以要求如果对方败诉的话由败诉方来承担呢？
1: 这个也是在很多我们诉讼当中都会有这种这个咨询的当事人去问到的啊。首先诉讼费用呢一般原则上是由败诉方承担诉讼费用，这个诉讼费用是指就是交到法院的这么一个诉讼费啊，或者我们一般现在严格的严谨的叫受理费，法院处理案件的这个叫受理费啊，会由败诉方承担。那么在这个案件里面，如果说法院一旦认定他

0: 他是一个违建啊，当然不是法院认定，就是法院判决他去这个要求他去自行拆除的话，那么这个当然就是赵先生的这个作为原告的这么一个诉请就得到完全的实现了。那么败诉方肯定就是被告，那么被告当然就是要去承担这个诉讼费或者叫受理费。那律师费呢？这个大家会把律师费天然的也和这个诉讼费或者受理费放在一个类别里面，其实它是不是同一个类别？法律也明确有规定，就是律师费它属于一个你自己，因为我们国家说法，你去启动一个诉讼，你不是必须要强制你要去找律师的，你也可以自己去启动，而你选择找律师是你相当于找到一个相关的专业人员为你提供了一个专业的服务，这个服务是你自己去选择的，你不好去要求对方来承担，你也可以不选择律师自己去，对吧？但是如果说有一些案件当中就是双方之前的合同里面已经约定好了，那么如果有违约了，你违约方如果有一方违约了，那么非违约方因违约这个行为而产生的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交通费什么什么都可以放在这个合同里面，有事先有约定的话，那么就可以要求对方承担。
1: 好，今天也非常感谢孙律师一个非常详细的解答啊，也希望孙律师的一个解答和建议对于我们的赵先生有所帮助。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孙鹏孙律师。大家今天如果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或者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在线咨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我们先进入到一段半点的天气和路况的时间，稍后回来。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我是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雨，最高气温24到25度，昼夜温差比较大，提醒大家注意及时的增减衣物。市区路段上看到北辅路、中群路路段上车辆相对呢还有一些忙碌，在黄山南路路口附近车辆相对集中一些，大家在路口请耐心排队。镇东路路段上车辆不少，尤其注意到在四院路口附近路段上容易出现车辆排队积压情况，大家请耐心等候。目前高架路段上道路呢已经逐渐恢复正常状态，但是看到往观塘桥方向匝道路口附近来往的车辆相对比较多，大家请谨慎驾驶。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最近几天秋高气爽，微风轻拂，街头巷尾的桂花也渐渐进入盛花期，空气中时不时的都可以闻到一阵甜甜的桂香。不过呀，接下来又要下雨了。从今天夜里起，我省将开启多阴雨模式，较强降雨出现在17号的夜间到18号的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还请大家提前做好准备。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雨，偏东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4度到25度，凌晨最低气温17度到18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了。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誓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5: 点火！点火！
16: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5: 控制点火！火！火呀！
14: 快，快去保护丞相！
16: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6: 唉，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7: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关注消费热点，维护公平正义。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315维权在线节目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直播。315维权在线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
18: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19: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6: 关注消费热点，
20: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16: 维护公平正义，
21: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16: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力。315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22: 半点钟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我是江晨。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的孙鹏孙律师。再次欢迎孙律师做客节目。大家说，所以今天如果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想来在线咨询，同样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两部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为您开通。好，在半点广告之前呢，我们是来回顾了一下听众赵先生反映的他是云开甲地的一位业主，因为邻居违建的一个问题是困扰了他很久，刚刚我们的孙律师也给出了他的一些法律上的专业的建议啊。那么其实赵先生说啊，他这个发现邻居有违建之后呢，他就第一时间找到了物业，但是呢物业就说自己没有拆除权。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事情当中，物业服务企业面对这种违建行为，真的只能说当甩手掌柜，法律赋予他们的职责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如果物业不作为，业主是否可以去追究物业的责任呢？那我们接下来和我们的孙律师

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2: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3: 一棵树，
4: 一棵树
3: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5: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6: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7: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8: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9: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万多呢。
10: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3: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1: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2: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3: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
12: 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14: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15: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16: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

0: 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1: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2: 我是窝一凡。
3: 我是吴玄黎。
4: 我是陈廷书。
5: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6: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7: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8: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9: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12: 万千气象，
11: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时有小雨，偏东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6度，明晨最低温度18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书中有读不完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阅读让生活变得与众不同。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来关注的环境路段，G151长嘉高速往嘉兴方向，在深塔到周庄路段；G50沪渝高速往湖州方向的横善路段；S17苏台高速往台州方向东桥枢纽附近，以及嘉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主桥面到晋江南附近，都是受到了施工栈道和大流量的影响，现场有着车辆排队通行的情况。经过环行路段的车友，请您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理再见。

刷新本时段新闻。根据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天起至19号，新一股冷空气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度以上，北方大部分气温将刷新今年下半年来新低，寒意逐渐显现，入冬进程将会加快。昨天晚上7:40，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采用拼车方式，将来自不同客户的10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记者从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我国风电新增并网容量达到了5326万千瓦。到8月底，我国风电累计并网容量将会达到6.9272亿千瓦，同比增长19.64%。网红负重手环热销，商家宣传佩戴就能利用碎片时间减脂塑形，单支约500克，部分店铺销量超70万单。医生表示，仅运动时佩戴能够小幅提升燃脂效率，但是减脂作用有限，长期佩戴容易引发腕关节胀痛、颈肩不适，腕综合症人群不建议使用。想要真正减脂

0: 避免花粉进入室内。
1: 嗯，
0: 对于一些宠物毛发过敏的患者呢，尽量避免饲养宠物，或者是减少与宠物的密切接触。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谨慎使用药物，在使用药物前要详细了解药物的成分和不良反应，尤其是有药物过敏史的患者要告知医生，避免自行滥用药物，要严格按照医嘱用药。如果在用药过程中出现了疑似荨麻疹的症状呢，就立刻停掉这个药物，并且及时到医院就诊。还有一点就是积极治疗基础疾病。
1: 嗯，
0: 对于一些慢性感染性的疾病，比如扁桃体炎、鼻窦炎、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等等，以及自身免疫病如甲状腺疾病、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患者呢，要积极治疗基础疾病，控制感染，调节免疫功能，有助于减少荨麻疹的发作。
1: 嗯，也是希望今天在节目当中哈，介绍到的有关于荨麻疹的这样相关的内容能够帮助到各位啊。如果说生活当中啊有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话，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就医啊，科学的护理，规范的用药。好，那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哈。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皮肤科的符合主治医师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符医生，谢谢您。
0: 好，主持人再见。
1: 好，我是卓伟，那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咯。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秋意渐浓，气候变得干燥，有些人可能发现啊，排便也没那么顺畅了。便秘虽然是算不上什么大毛病，却会大大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为什么秋天容易便秘？怎么才能够让排便变得更加顺畅呢？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您一一解答。为什么秋天更容易便秘？每个人的排便规律啊都是不同的，有些人一天排1到3次，有些人可能是2到3天才排便一次。只要没有粪便干结、排出不畅等不适症状，就不属于便秘的范畴。便秘的表现主要是为排便次数每周少于3次，粪便干硬，排便困难。排便困难包括了排便费力、排便不尽感、需要辅助排便、排便阻塞感、排便肛门疼痛或是烧灼感、排便时间长等症状。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消化内二科主任医师刘长江介绍，秋季容易便秘主要是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气候影响，秋季干燥，人体不仅会出现口唇干裂、毛发干枯、皮肤缺水等症状，还会使肠道变得干涩，这就导致啊，原本有便秘的人在秋季症状加重，没有便秘的人呢，可能会感到大便干结难解。随着天气转凉，人们户外运动减少，肠道蠕动也会减缓，使得粪便在肠道内停留的时间过长。饮食改变，入秋之后，大家在饮食上会更多的选择辛辣油腻的食物，荤腥油炸食物摄入过多，膳食纤维的摄入量相对减少，从而会加剧胃肠道的负担，使肠道蠕动变得缓慢，引起便秘。长时间不排便会导致毒素在体内淤积，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肠梗阻、肠穿孔等症状。长期排便费力会引起痔疮、肛裂、脱肛等直肠肛门疾病，排便费力还容易诱发或是加重心脑血管疾病，尤其是老年人，血压升高容易引起脑卒中、心肌梗死等。便秘虽然常见，但不少人存在着一些认知误区。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营养师夏鹏斌总结了几个大家最常犯的错误。首先，认为每天必须要排便。医学上啊，便秘的定义并不是看是不是每天都有排便，而是要综合来看排便的规律、粪便性状和排便的感受。每个人肠道蠕动节奏不同，盲目地追求每天排便可能会引发精神紧张，抑制肠道蠕动，反而会诱发或者是加重便秘。第二，饮食过于清淡。有些人认为自己是大鱼大肉吃太多才便秘，转而吃得特别素。其实啊，便秘

的人也需要吃一些油，因为肠道需要油脂的润滑，缺少了会加重便秘。另外，肠道是需要食物来刺激促进排便的，如果吃的不够多，粪便没有足够的原料，当然排不出来。一些靠节食减肥的人，便秘就是因为吃太少了。大量的吃膳食纤维，忽略喝水。膳食纤维呢，有助于排便，因此很多人便秘的时候会大量的吃高纤维的食物。然而粪便要在大肠内形成体积，除了纤维之外，还要有水分帮助其膨胀，这样才能够对肠道产生刺激。如果吃很多膳食纤维，但是喝水不够，纤维膨胀不起来，粪便体积小又密实干硬，在肠道中运送反而更慢。此外，大肠的一个基本功能就是回收粪便中的水分，身体越缺水，粪便越干燥，便秘越严重。另外还有忽略情绪对便秘的影响。便秘不仅是生理问题，还与情绪密切相关。长期焦虑紧张压力大，会通过脑肠轴影响肠道功能，抑制肠道蠕动，导致排便困难。考试前或者是工作繁忙的时候，很多人会出现排便不畅的情况，这就是情绪影响肠道的典型表现。你可以通过音乐、冥想、与人交流等方式来缓解压力，避免过度关注排便问题，让肠道功能在放松的状态下恢复正常。另外还有，有些人是一便秘就吃泻药。面对排便困难，不少人选择自行买泻药，觉得通了就行。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是慢性便秘的重要诱因。长期使用泻药会损伤肠道黏膜神经，导致肠道蠕动退化，产生药物依赖，陷入越吃越离不开的恶性循环，还可能会引发电解质紊乱、肠道黑便病，增加肠道病变的风险。急性便秘呢，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短期用温和泻药，慢性便秘需要从根源上调理，不能够依赖泻药。生活当中啊，专家们建议各位可以养成以下的几个习惯来守护我们的肠道健康。首先呢，就是要改善饮食结构，多吃新鲜蔬果、全谷类的食物来促进肠道蠕动，吃够20到30克膳食纤维。30克膳食纤维约等于50到150克的全谷杂豆，加50克蔬菜，加250克水果，加10克坚果仁。适当的可以多吃一些猕猴桃、西梅、芒果等，能够显著的改善便秘症状。每天都要喝够水，每日保证摄入1.5到2升的水，使粪便保持湿润，更加容易排出。有基础疾病的患者应当在医生的指导下调整每日饮水量。要留一点运动时间，如果有时间的话，建议每天进行30分钟左右的中等强度运动，比如散步、打太极等，促进肠道血液循环，增强蠕动的能力。另外还有培养排便反射。一般来说啊，结肠活动在刚睡醒和餐后最活跃，晨起的起立反射、进餐之后的结肠反射也是会促进肠道蠕动。排便困难者最好在晨起或是餐后2小时内尝试上厕所，慢慢地建立排便的条件反射。当然排便的时候啊，我们要集中注意力，不要玩手机、看书等，尽量地缩短排便时间，避免长时间用力。若通过饮食和运动调整仍不能够缓解便秘，可以遵医嘱进行药物治疗。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持续到11月4号。本届广交会展品紧扣新绿智发展趋势，吸引来自全球的客商洽谈对接。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交通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在台口流转的星辉下，歌者竟甘做一面澄澈镜面，只为映耀出他人心底的光泽。舞台光芒退入阴影时，那束注视却又化为沉静月辉，无声侵入孤独的人，于渺茫人间悄然伸出翅膀，攀越冷漠世俗的围墙，拥守真挚的情谊。你在我的身旁，你在台下为我点亮的星光，这何尝不也是两颗心的彼此注视。人海中渺然的两粒星辰，于偶然瞬间相照成亮，被珍重地注视着，那一道光虽也悄然渗入生命间隙，成了无声回响的宇宙回应。世间所有的爱，若能在彼此深邃宇宙间照见对方的无垠星空，便如同映照出星空底下无边深沉的慈悲了。

夏夜晚风中的旋律将那些裹挟着汗水的梦意重新递到耳畔，蝉鸣如针，穿透阳光暴晒的岁月，沉入浸透碳酸的青春汽水瓶底，风依旧呢喃，但群聚黏住的夕阳余温早已散去，像被浪卷走的沙滩，刻字徒留一道涨潮的微痕在月下干涸。夏风吹彻之际，十七岁的谎凝结成风干的月亮，澄澈却冰冷。所谓相遇与离别，不过是冰棒滴落的甜字被日光舔舐干净，不过是握不住的汽水与汗意纠缠出的短暂明亮。当指尖流光化作沙滩被卷走的刻痕，

天黑黑欲落雨，一首歌轻哼起，心底倏然浮起儿时故乡的星空。歌里唱着的童谣，曾是外婆暖烘的怀抱，抵挡过整个雨季的微寒。可长大了才懂得，年少的心跳向世界纵情奔涌，爱上所谓奋不顾身的人时，那份滚烫的理想被刺眼现实击得粉碎，只留下数个被淋透的长夜举雨独行。生命原是一场不断下坠的雨，也许该懂得，纵然淋湿满身泥泞，亦无需拒绝前行本身吧。人终究学会背负着怀念撑伞前行，纵使身后没有归途，依然要奔赴下一场可能的情。

0: 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少年以温柔词句回应一路相随的守护，粉丝的目光则凝结为最真实的甜度与热量，催生起从青涩到自信的蜕变。歌词正是献给那片渺小光芒最真诚的金色回响，是你们让平凡的我长出勇气跃向远方。每一粒爆米花膨胀的刹那，皆化为命运轨迹里彼此最明亮的见证。

心动之初常铺满了仓皇失措的印记，我们一次次在没有勇气触碰的心跳中退缩，以害怕结束不如选择不开始的理智自保。青春多少隐秘的花期被如此冻结，那瞬间照亮夜空的彗星，原来曾划破了多少孤寂的天幕。最痛莫过那句错过或许就是我们最后了，多少未点燃的星火从此沉入长夜般的静默。

0: 新鲜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怕结局如烟火易冷，竟叫我们生生咽下了相遇的序章。沙滩上发亮的碎贝似星斗点点，是搁浅的足迹在闪光，更是命运里不灭的诗情。多少旅途中梦断而停，有多少停顿处孕育星途。正如弯月不求天海满盈，缺口恰可承住永恒的星光。月牙非离缺，弯作港湾，此生散泊在追寻途中，便是最美的风景驿站。

0: 老婆，你在书房干啥呢？
1: 我在看老爸留给我的书啊。这么多，这是他的精神财富，也是留给我们的财富啊。
2: 妈妈，外公说多多的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让有益的知识、宝贵的经验都入脑入心，到时

要能够让你舒服一点，你要我怎么做我都能做。大宇，但是我得告诉你，哪一天如果你想回来，你就把这撕了，你就回来，那永远是你的家，我永远都是你的老公，你想怎么样咱们就怎么样，只要你能够高兴，

0: 赵伯轩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完字后走出了房门，门外站着方翠萍和韩仲志。
1: 姐夫，
0: 赵伯轩离开后，韩仲志问方翠萍：“
2: 怎么回事？”
1: 姐夫，

0: 晚上，无比郁闷的赵伯轩把薛志刚叫到酒吧陪他喝酒消愁。
1: 哎，我以前走市场的时候，搞销售的时候，我也是酒坛的一个神话。
2: 现在我离婚了，离婚了。
3: 行，别喝了，别喝了。
4: 要喝的，要喝的，要喝的。来。喝一点，喝一点，生孩子啊！来来来，
2: 你说为什么呀？
1: 你说为什么？你嫂子真有一手啊！她跟我出这一招的，
2: 也真够神了。她叫你签字，你就把自己签了，说不定就是你签了这字儿。人家心给伤了，
1: 我不想签的，我不想签的，是他让我签的，我不想签的，他说他这么签了，他心里面舒服，所以我才签的，你明白吗？我不想签的，我是为了让他舒服，我才让鼻子给他签字的，我不想跟他离婚的，你明白吗？
2: 知道你是为了他好。但是现在字也签了，婚也离了，你就让他好好过他的生活呗，你也好好过你的生活，对吧？
3: 还有这戒指，赶紧摘了，快点！
1: 不想离婚的，我没想。

0: 么没想离婚呢？
1: 我跟你嫂子离婚的事，你可千万别跟我妈说，要不然的话她又得闹翻，听见没？
0: 行，跟她说。
1: 你发誓？你发誓？
0: 我发誓。
1: 发誓？
0: 我发誓，我不说。
1: 谁说谁王八蛋？
0: 谁说谁王八蛋？
2: 来，来。
0: 爸，走。
3: 嗯，怎么这样？我接了我啊，
2: 服务员，服务员来，来，过来找我来，找我。
4: 谁管他呢？
2: 来，
4: 不要了。
2: 来，啊，乖，那再来，再来一趟，好，老板。
5: 郑广美这时也来到了这家酒吧，几个女伴连忙招呼她。
6: 嗨，
7: 最近都去哪儿了？怎么都见不到你
8: 啊？是啊，
9: 妹妹，好久不见，你去哪儿了？
6: 别说了，我心情不好，我想喝酒了。
7: 那来就喝呗。
9: 啊，妹妹，喝酒。
5: 这时，汪洛君也跟着来到了郑广美的面前，并阻止郑广美喝酒。
10: 不能喝。
6: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0: 我怎
6: 么？
11: 爱与痛在我心里纠缠。
12: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3: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最近几天秋高气爽，微风轻拂，街头巷尾的桂花也渐渐进入盛花期，空气中时不时的都可以闻到一阵甜甜的桂香。不过呀，接下来又要下雨了。从今天夜里起，我省将开启多阴雨模式，较强降雨出现在17号的夜间到18号的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还请大家提前做好准备。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雨，偏东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4度到25度，凌晨最低气温17度到18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了。
12: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14: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15: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14: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15: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14: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贤妻》讲述了一位普通女性韩大云用智慧成功捍卫爱情与家庭的故事，展现了一个新一代的女性形象。请听录音剪辑的第30集。

0: 郑匡美开始实施他心中酝酿已久的阴谋了。他离开锦云集团后，直接来到了赵家，找赵伯轩的母亲李水仙。李水仙问：“
1: 你是？”
2: 请坐。
3: 伯母，您好，我叫郑广美。
1: 郑广美？怎么这么耳熟啊？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0: 你就是跟博轩闹绯闻的那个吧？郑小姐，你有事到博轩公司去找他谈，到我们家里来干什么呀？
1: 伯母，您还是叫我广美吧。再说这事我要是能跟博轩谈，我也不必来找您了。
0: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我今天就是想请伯母您替我做做主。
0: 我替你做主？我们家生意上的事都是伯轩说了算。
1: 可是我今天要来说的可不是生意上的事情。
0: 那出什么事了？
2: 郑广美指着自己微微隆起的肚子反问李水仙。
1: 伯母，你也是过来人了，你看看我这样，你不会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吧？
0: 你怀上孩子了？不可能，我儿子可不是这种人，不可能。
1: 伯轩是不是这种人你怎么知道？我直接跟您说了吧，我怀了伯轩的孩子。
0: 你怀了伯轩的孩子？你给我说清楚。
1: 这件事说起来实在是难为情，而且我这样不打招呼就上门实在是不礼貌。可是伯母，我肚子里的孩子确确实实是伯轩的。
0: 哼，你说的像真的一样。你说是就是啊，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1: 伯母，您要是不相信我的话，您可以去问伯轩呀，他一定会告诉您的。
0: 不可能，我儿子我还不了解吗？他绝对不会是那种沾花惹草的人。
1: 伯母，伯轩他当然不会啊，因为我们是真心相爱的。我知道这件事情说起来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再说伯轩他脸皮薄，他也不会告诉您的。更何况他才刚离婚，他更不会跟您提这事儿了，所以我只好主动来找您了。
0: 他刚离婚？他跟谁离婚啊？
1: 伯母，您还不知道这件事啊？
0: 你等等，你等等，你从进门说到现在，又是怀孕又是离婚的，我一时接受不了。你给我走，你给我走，走走走，你给我走。
1: 你干什么呀？
0: 走啊你。
1: 伯母，
0: 你等等，如果我想通了，我来找你，我怎么找你啊？
1: 这是我的名片。伯母，你一定要记住我说的话。
2: 郑广美走后，李水仙立刻给赵伯轩打去电话。
0: 都怨那个韩大云，他要是也不会闹出这么大的事儿啊。
2: 赵伯轩马上把郑广美约了出来。
1: 赵董事长，您终于愿意见我了。
3: 郑小姐，请你放自重一点，我们俩之间的事情你为什么跑到我家里去闹？
1: 赵伯轩，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一个人呢。我郑广美虽然绯闻缠身，可是我不是乱来的人。你自己做过的事情全都不记得了？
3: 行，那今天咱们俩好好谈谈。你跟我说的话你别开玩笑。你跟我妈说，说你怀孕了，是吗？
1: 是的，我怀孕了。
3: 那这孩子谁的？
1: 伯轩，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这孩子当然是你的。
3: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呢？
1: 怎么不可能？你自己做过的事情你全都不记得了，你还怀疑我？
3: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我没打算怎么办，我就是想把这件事情告诉你。你要是愿意要这个孩子，

0: 我就把他生下来，你要是不愿意要的话，那我也把他生下来，我自己把他抚养大。哎，别别别啊！你不能这么干啊！
1: 我学，我就知道你不会这样对我，你是爱我的，对不对？我学，
0: 我也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
1: 这件事情来得太快了，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你得给我点时间。我可以给你时间，
0: 我可以。可我肚子里的宝宝不能等呀。我知道，我没有让你等很久，我有过孩子，我知道怎么回事情。我只是需要一些时间消化一下。你和孩子，我不会不管。
2: 那你最好尽快想办法解决，要不然你别管我做出什么事情来。回到锦云集团后，赵博轩把薛志刚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你找我？把门关上。
3: 什么事？怎么了？
2: 赵博轩上去打了薛志刚一个嘴巴。你有病啊！你打我干嘛？你这个长舌妇，我恨不得掐死你！什么长舌妇？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
4: 我和你嫂子离婚的事，是不是你告诉这个王美的？
2: 啊？你说你是不是该打？
4: 我又不是故意的，我就那天顺口说了一句话，怎么了？到底？
2: 怎么了？他缠上我了。
4: 他缠上我了，你知道吗？
2: 不是他缠上你，你不理他不就行了吗？你干嘛动手打我呢？
4: 奇怪，他跟我说，他怀了我的孩子。
2: 你没开玩笑吧？
4: 这什么时候的事？你该不会是上次去海边找他签合约的时候，你这枪法太准了。
2: 这下可就毁了，完蛋了！你嫂子要知道这事儿，还不得活活给气死呀？
4: 气什么气呀？反正婚都离了，这混蛋你！那叫离婚吗？
2: 那郑国美她怎么说？她说她要把这孩子生下来，我要是不认，她就找报社。
4: 要把孩子生下来？ 还要找报社，打死不承认不就得了吗？啊！要不然给他一笔钱，把孩子打掉。
2: 我知道，你不是我，
4: 要孩子真是我的，我不能不负这个责。我看呢，你是对他有感情。
2: 什么感情？
5: 没孩子，还有那么一丁点的念想，有了孩子这事儿，当初留有的那么一丁点的好感，也都吓跑了。
6: 晚上回家后，李水仙问赵博轩：“
5: 博轩，你去见过那个女人了？怎么说？问清楚了没有？”
6: 其实你别管了。
5: 怎么叫我别管了？这两件事情。
6: 哪件不是我们赵家的事？你怎么这么糊涂啊！真是气死我了！
7: 妈，我的事我自己处理啊，就别掺和了。
5: 我问你，你和大云的婚是怎么离的？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那房子、财产、小娟，你们怎么说的？
7: 什么时候了，你还关心这事儿啊？
5: 你告诉我。好好好，这些事儿我就不问了。 那你告诉我，这孩子到底是不是你的？我说呀，那孩子要是你的话，咱们也不能不管了。反正婚都离了，干脆呀，让他生下来。这事儿是你自己做的，也没什么办法了。
7: 我不会娶这个女人的，我会想尽一切办法把大云再接回来。
5: 博轩，你这是异想天开呀！
0: 这事有那么简单吗？孩子在人家的肚子里面，你做得了主吗？你要是不把他娶回家，哼，把事闹大了，人家怎么看我们赵家？哎，博轩。
1: 赵博轩给韩大元打电话，方翠萍拿起手机看了一下来电显示，然后告诉不愿意接电话的韩大元：“
2: 姐，啊，姐夫，哎呀，姐呀，你说姐夫每天晚上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你这么僵下去有什么意思吗？就看在小娟的面子上，接下电话吗？”你看，你看，挂了吧。
1: 赵博轩再次拨打韩大元的手机，方翠萍只好自己接通了电话。
2: 喂，姐夫。
3: 翠萍，你姐在吗？
2: 我姐她……
1: 韩大元抢过了电话。
4: 我们不是已经离婚了吗？你还打给我干什么？
3: 大元，我想和你见个面。
4: 我没什么话要说的。

0: 薛志刚从外面回到了卧室，赵淑慧忙招呼他：“
1: 回来了，我告诉你一个大新闻。”“
2: 什么啊？一天到晚就你事儿嘴多。”“
1: 不是我的事儿，我哥跟云姐离婚了，而且还在外面把一个女的肚子给搞大了。”

0: 没事，
1: 我看看怎么了，被人打的吧？
0: 哎，你别问了，
2: 拉倒。
1: 哎，不对呀，旭志刚，我告诉你这么大的新闻，你这么淡定，是不是这事你早就知道了，一直瞒着我呢？
0: 是，我早就知道了。
1: 你真知道啊？
0: 真知道。
2: 可是博轩哥说，他心里其实还有云姐。
0: 我跟你说啊，这家里已经够乱的了，你就别再添乱了。还有，这事你千万别跟妈去说，我怕她那心脏受不了。
1: 这也不用你说，我必须得盯着李水仙同志。
0: 行，你知道就好，我先去洗澡了。
1: 哎，徐志刚，你先别洗。
3: 见儿子赵伯轩回来了，李水仙马上对着早已过世的老伴儿的遗像演戏给赵伯轩看。
4: 赵头子，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呀、啊！我没保住赵家的孙子，赎回的小孩没有了，大禹的孩子也没有了，现在好不容易有点希望，你那不争气的儿子就是不抓住机会。我的心脏就像过山车一样，老头子啊，
0: 妈，
4: 我离你不远了。
0: 妈，你这是干嘛呀？妈，
4: 你就等着我带着一生的罪向你忏悔吧。
0: 啊，别这样，别这样，这都晚上了，你别这样，行吗？
4: 你不要管我，你这个不孝之子，你今天当着你爸的面前给我说清楚，老头子就是这个不孝之子，为了一个女人连自己的亲妈和亲骨肉都不要了。
5: 妈，我没有。
4: 好，你说没有，好，那你今天当着你爸的面前给我说清楚，做个决定，你说你的孩子到底要不要。
0: 妈，别闹了，这么晚了，早点休息吧。
4: 你给我站住，你非得要那个女人呢？非得要韩大云呢？我的孙子可就这么一个也没有了。老头子，你看看，你看看，这么一个不孝之子，老头子，你说让我怎么办呢？
5: 爸，大云是我老婆，小娟是我女儿，我能不要他们吗？小娟那么乖，这还不够吗？
4: 不够，不够！老头子，小娟，她迟早要嫁人的，我们家业这么大，谁来继承啊？这么大的家业，迟早会落到别人的手里，你就甘心把自己这么辛苦打下的家业拱手相让吗？你不答应是吧？好，我告诉你，这孩子我要定了。现在只有两条路，要么光
5: 老头子，我的命好苦啊！你看看这个儿子，他怎么这么不听话呀？
3: 方翠萍的住处，这一天，方翠萍告诉也住在这里的韩大云：“
6: 姐，咱们的珠宝设计公司呢，马上就要装修好了，下个星期啊，我们就可以上班了。等我赚到第一笔钱，我一定买一辆车，省着咱俩天天挤公交车。
7: 挤公交车有什么不好的？走走路可以呼吸新鲜空气嘛。
6: 哎呦，
7: 再说了，在你没买车之前，你还是要挤公交车啊。”快走吧，别迟到了。
6: 走啦走啦走啦。
3: 方翠萍、韩大云、许世红三个人来到了珠宝店设计工作室。
8: 怎么样，徐总？工作室基本上都装好了，有什么意见吗？
9: 蛮好的，看看你的办公室。

0: 是吧？
1: 其实这个采光还是挺好的，在这。
0: 很好，这个设计室装潢起来很有格调，相信我们一定会宏图大展。大云，我要谢谢你，欢迎你终于肯来上班了。哦，对，找个机会我要谢谢赵董事长，他肯放你出来。

0: 如果是两只手的手指头尖儿麻木，或者
1: 依赖这个安眠药，那么但有些人又会觉得呀、这个安眠药坚决不能吃啊，一吃就上瘾，就坚决不会碰这个药物，这个您怎么看呢？
0: 这个药物滥用肯定是不行，但是如果该用的时候不用、拖的时间长了反而会变成焦虑抑郁啊，这个容易摔倒啊，包括血压不稳啊，这些情况。关键还是在于这个短期用，用最小的有效剂量，在医生的指导下用，同时呢还要配合睡眠行为的治疗。
1: 是的，另外刚刚这个张医生特别讲到了一个，说在这种天气凉了嘛，冷了，风比较大，那么吹电动车之后，可能有些人呢会出现这个面瘫的情况，是吧？那一旦出现面瘫，是不是要立马针灸是最好的呢？
0: 针灸是有用，但是它也不能代替早期的这个评估，还有激素治疗啊、还有就是必须先排除脑梗啊、中耳炎、带状疱疹，包括肿瘤引起来一些面瘫，然后确诊了之后再谈怎么康复。
1: 是的，还有像现在明显感觉到秋燥了哈，有些人觉得说这秋燥嘛，咱就喝点酒来活活血哈，说这样还能够预防中风，这是真的吗？
0: 这个就千万不要信了
1: 啊、
0: 酒精可以让这个血压升高啊、可以扰乱睡眠，或者增加房颤还有脑出血的风险啊、这个所谓的这个少量红酒有益健康，对脑血管来说并不是一个护身符。
1: 但是对于医生而言的话，肯定就是要这个最好能别喝就不喝。
0: 对、能不喝肯定是不要喝。
1: 是的，还有啊，就是秋天到了哈，有一个老话说就是要贴秋膘了啊，我说贴秋膘还得补补脑子啊，这个您怎么看呢？
0: 这个大脑呢需要的是这个鱼蛋豆制品，包括蔬菜啊、坚果啊这些，还有全谷物、水。不是说、
1: 没有肉吗？
0: 不是五花肉加火锅啊、咸鸭蛋啊、白酒啊这些东西、这些高脂肪高盐的东西是损伤血管的，说白了就是给这个血管糊上一层油垢。
1: 再加上现在很多人他都不缺营养，不缺那一身膘了，是吧？可能夏天的这个肥还没减下来，对，营养过剩了啊、所以也这个贴秋膘也是要因人而异的啊。我觉得生活当中啊，大家可能还是会存在着很多的一些误区啊。如果说长时间持有这样错误的观念，可能会对我们的健康带来一些隐患和一些伤害。那么在这个换季的时候啊，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疾病啊，包括有很多这个身体不适的状况，都是在提醒大家要引起重视。而且啊，这段时间咱们镇江早晚真的是凉了啊，中午呢好像还有点闷热，包括很多人都会说春困秋乏，到这个秋天啊，人就变得懒洋洋的啊，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来跟大家聊一聊很多人没有想到的事儿啊，就是秋天可能你的脑子、你的神经还有血管，他们都在过难关。哎，到底为什么这么说呢？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来和大家详细的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神经内科的张明凯主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2: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3: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4: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2: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4: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2: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3: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
4: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2: 给车。

0: 它经常是真正脑梗来临之前的一个警报啊，就打比方讲，就像是房子冒烟了，
1: 嗯嗯嗯，
0: 还没着火，但是不能说没事了。
1: 对对对，还是要警惕后续的一些情况的发生啊。
0: 嗯、对。
1: 那么在这个季节，咱们预防这个中风哈、啊，您有没有一些建议给到各位呢？
0: 嗯，好，给大家六条，啊，好记也好做啊。第一条，这个别自己调药。啊，夏天自己如果调过降压药、调过利尿剂的，入秋了，啊，一定要找医生再评估一下，
1: 嗯，
0: 看看要不要调药。啊，第二条，啊，早晚都要量量血压，啊，早上起床之后量一次，嗯，下午或者晚上再量一次，啊，记在本子上。第三条，啊，早晨起来要慢三拍，啊，醒了之后在床上先躺个30秒。起来再待30秒，
1: 缓一缓。
0: 床边了，坐稳了，再站个30秒、
1: 嗯嗯、
0: 啊，缓一缓。第四条就是水要喝够，不是说一口气灌一个一大瓶进去。
1: 嗯，
0: 但是呢，就是也别等到了口渴才想起来喝水。
1: 是。
0: 嗯，第五条呢，我们锻炼的时候尽量避开最冷的时候。秋天呢，你就不要4-5点钟摸黑再出门，要等太阳出来了，穿个外套啊。再出去外运动、嗯、第六条就是三高别在秋天的松懈、啊、血压血糖血脂包括房颤、每一项都得管住、
1: 嗯啊、另外呢在这个秋季还有一个特别常见的情况哈、啊，您刚刚也是讲到了就是有些人啊这家里面觉得挺闷的啊外面凉快于是呢他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就会开着窗户睡觉舒服透气啊但是呢、
0: 嗯、
1: 这个早上一起来啊照镜子哎，发现自己的眼睛闭不上了嘴角好像也歪了漱口的时候还不断的漏水啊，那这是吹中风了吗
0: 这个不一定是脑中风、
1: 嗯、
0: 但是也别不当回事啊、
1: 哦。
0: 这个最常见的原因呢其实是面神经炎、我们也叫贝尔麻痹
1: 就是面瘫是吧
0: 面瘫、
1: 嗯
0: 秋天也是多发的因为这个受凉疲劳啊病毒感染免疫力下降这些事情可能凑到一起。
1: 嗯嗯嗯。
0: 这个面神经呢，在这个耳朵后边的这个骨管道里边呢，水肿了，发炎了，然后就罢工了，出现面瘫了。
1: 嗯，但其实这个面瘫呢，它的一些症状有的时候跟这个中风还是有点像的啊。那我们该怎么去区分它们呢？
0: 嗯、这个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啊，就是如果是周围性面瘫呢，就是面神经炎呢，就是额头这个额纹呢也会。变浅、啊、甚至会没有、啊、眼睛闭不上整个这个半边脸呢都是塌下去的、经常还会伴有耳朵后面的疼痛、啊、吃东西尝不出来味道然后有的时候怕听到大的声音、
1: 哦
0: 如果是中枢性的面瘫就是说脑梗啊脑出血脑子里边的问题引起来的
1: 嗯嗯嗯
0: 这个时候一般额头还能皱起来额纹还是有的主要是嘴巴歪、啊
1: 嗯、
0: 经常可能会有合并的手脚无力麻木、说话说不清楚走路往一边偏这些情况、
1: 嗯、
0: 但是老百姓自己不要瞎猜这个情况突然面瘫了、我们到医院里面也是先按中风的路子来处理要让医生先查体还要做个 CT 或者磁共振
1: 排查一下是吧
0: 对这样是最安全的
1: 嗯嗯那如果是确诊了这个面瘫的话是不是咱们得赶紧去做这个针灸赶紧贴一贴膏药啊赶紧揉一揉脸这边不是僵硬了吗赶紧揉一揉让它松一松
0: 嗯这个时候不要乱来啊、
1: 嗯、
0: 我们正规的处理其实是这样的就是第一步呢医生评估完之后啊我们可能要用到激素啊激素是用来减轻这个面神经的水肿的
1: 嗯嗯
0: 啊如果考虑有病毒感染呢还要加上抗病毒的药啊第二步呢我们会用一些营养神经的药比如这维生素 B1 啊还有甲钴胺这些
1: 嗯
0: 嗯第三步啊我们如果说眼睛闭不上还要滴这个人工泪液啊涂眼膏啊或者戴眼罩不然严重的角膜会发炎溃疡嗯还有第四步我们一周以后啊准备开始做康复训练啊比如说抬眉毛闭眼睛骨腮帮啊啊这些还有一些针灸中医的针灸理疗，
1: 嗯
0: 嗯，它可以作为辅助，但是一定要去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做，不要信什么村口的一些祖传的膏药什么 的、
1: 嗯、
0: 的，
1: 这肯定是不靠谱的、
0: 嗯，
1: 不然还会延误这个病情，是吧？
0: 是的，
1: 啊，去正规的医院、 就直接挂，比如说咱们挂这个神经内科就可以啊。
0: 是的，
1: 嗯，那么它这个面。

0: 他的治疗的黄金时间是多久呢？因为有些人他可能他就不是说第一时间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去医院嘛，
1: 嗯、
0: 是吧？
1: 嗯，这个还是越早越好。
0: 嗯，
1: 但是我们讲就是发病72小时之内去评估是最关键啊。大部分人呢规范治疗之后，短的有几周你就能恢复，长的可能要到2-3个月，甚至有的人基础疾病多的可能要半年左右才能恢复。
0: 哦，
1: 但是如果说有糖尿病，年纪又比较大，面瘫特别严重的，耳后疼痛又剧烈的，听力也受到影响的，这个就是侵犯的神经比较广泛，恢复就会很慢，还有可能会留下后遗症。
0: 嗯，所以说这个提前预防是最重要的啊。那么在这个季节我们到底该如何来预防面瘫呢？
1: 比如说骑电动车的时候戴个面罩，保保暖，睡觉的时候关个窗，或者戴个口罩，出汗以后呢不要对着这个电风扇或者空调直吹，不要信什么秋冻。把自己
0: 这咱们已经过了这个秋冬的时候了啊，初秋的时候你可以稍微动一动，但是现在不行了啊，
1: 是
0: 还是要保暖一些，
1: 也不能说熬夜，然后我们就是说面神经呢还是比较娇气的，
0: 对对对，
1: 怕风怕累也怕免疫力的下降，
0: 所以大家还是要警惕一下啊，这个秋天保暖的工作还是一定要做好的。那说实话哈，这个秋天头痛的人也很多啊，我不是说这个就是心里觉得很烦哈，是真的头痛，是吧？啊，为什么会这样呢？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神经内科的张明凯主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稍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2: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3: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2: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4: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5: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4: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6: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7: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8: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9: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0: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2: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最近几天秋高气爽，微风轻拂，街头巷尾的桂花也渐渐进入盛花期，空气中时不时的都可以闻到一阵甜甜的桂香。不过呀，接下来又要下雨了。从今天夜里起，我省将开启多阴雨模式，较强降雨出现在17号的夜间到18号的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还请大家提前做好准备。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雨，偏东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4度到25度，凌晨最低气温17度到18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了。
1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13: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2: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14: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15: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16: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7: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8: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0: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0: 高血压、脂肪肝、糖尿病这些看似独立的慢性病，背后可能共享一个代谢诱因——胰岛素抵抗。它早期可以说是毫无感觉，只靠一些容易被忽视的身体细节释放信号。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总结胰岛素抵抗是怎么扰乱人体健康的，并教你如何从源头逆转。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

0: 重影啊，眼皮耷拉下来了，一个眼睛睁不开，这个情况也是要看啊，要排除这个动脉瘤啊。
1: 哦，
0: 还有50岁以后如果第一次出现的剧烈的头痛啊，
1: 这为什么这个年龄是50岁以后、
0: 这个可能要重点排除看有没有颞动脉炎这个问题。
1: 这可能就是50岁之后中老年可能会出现的疾病。
0: 还有咳嗽弯腰或者用力的时候这个头痛加重、这个可能有颅内压的增高，这个一定要去排查。有些人这个吃止痛药越来越频繁啊，一天一个月十几天都在吃啊，一天有的吃个十几片20片的啊。
1: 哦，天哪，
0: 这个一定要去看。
1: 当糖栗子吃是吧？
0: 对，还有这个可能是药物过度使用啊，头痛。
1: 那如果说啊，就是咱就是一个普通的偏头痛啊，咱没那么复杂啊，没那么吓人，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
0: 这个急性发作的时候呢，最好找个安静的地方待着啊，就避光啊，喝点水啊。如果医生给你开的有对症的药呢，最好把这个药先吃了，先把症状缓解啊。关键呢，还是不要把这个止痛药当糖吃啊，吃的太频繁了，反而会变成这个药物过度使用性头痛啊，这个越吃越疼。预防的方面呢，最好是固定作息啊，不要熬夜。不要饿肚子，放松颈部肩部还有一个特别有用的办法就是写头痛日记。
1: 哦，这什么意思？
0: 对对，这个就是哪天疼了吃了什么东西睡了多久有没有来月经这些事情都记下来这个可能比做一堆的检查可能都有用。
1: 这个记下来是不是就是方便我们去就医的时候可以给医生看？
0: 对，医生能从里边找出来他有什么诱因，有什么原因。
1: 对啊，这个可能就得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就得做一个有心人了啊。
0: 对对对。
1: 好，那这个秋天除了会出现这种头疼的情况之外还有一些人会出现睡不着，心里发慌。我身边真的有人就说了，说这个一到秋天自己睡不着，感觉好像这个次数要比夏天还多，这是什么情况呢？
0: 这个秋天呢，白天变短，这个光照少了，就是褪黑素呢和血清素的节律呢在调整再加上有一种这个一年快过完了这个隐隐的这个焦虑这个孩子又开学了，还有一些工作上有一些指标要去冲老年人体检报告也出来了自己又担心身体出问题，就是焦虑比较多。
1: 是的，那很多人也说就是我感觉我也不是焦虑我这个晚上只要一躺在床上，我脑子就跟过电影似的，压根儿停不下来，有各种各样的事儿就来了，就开始想。
0: 这个叫适应性的失眠，
1: 适应性
0: 或者说是这个焦虑引起来的觉醒，
1: 就是过度觉醒了。
0: 对对对，
1: 是吧？脑子没休息下来。
0: 对，这身体就是明明累了但是脑子还在开会比如说你白天要有什么工作要汇报
1: 是，
0: 然后父母的血压体检报告上有个结节啦什么的这个月房贷车贷啦什么的，这个交感神经一直在兴奋着根本就停不下来了。
1: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这个睡不着我们该怎么办呢？就你又不能说我不想，对吧？那这时候是不是咱们这也不能一上来就吃安眠药吧？
0: 当然了，这个不能一上来就吃药安眠药它也不是万能的。
1: 对，
0: 但是不是不能用但是就是说不要自己买，不要自己随便加量先试试这个睡眠卫生加上认知行为疗法这条路这个其实有给大家有7条建议这个第一条呢，我们就是要改变一个认知，这个床呢只是用来睡觉的，不要躺在床上刷手机回微信想想什么人生大事这个第二条，这个如果20分钟睡不着就起来到暗一点的地方，比如说客厅什么地方坐一会儿，等有困意了再回到床上去睡第三条，这个固定起床时间，你不管几点睡的，早上就不要说报复性的去睡到中午再起来了第四条，我们下午2点以后就不要碰咖啡、浓茶、奶茶这些东西很多人说我没喝咖啡但是这个奶茶、可乐还有包括一些能量饮料里边其实都有咖啡因
1: 都有这个成分的
0: 都有这个成分的第五条， 睡前一个小时

0: 值，要降低刺激，不要看什么惊悚剧啊，还有不要辅导孩子写作业，
1: 这个真做不到、
0: 啊、
1: 这个太难了，
0: 别去算账啊、
1: 嗯、
0: 这个不行，
1: 嗯，太难了，这个
0: 越看越睡不着。
1: 对，
0: 嗯，第六条就是白天呢最好去晒个20分钟太阳、啊、
1: 嗯，
0: 秋天这个光照本来就少啊，这点呢对这个情绪和睡眠呢其实还是比较重要的。嗯，还有第七条呢是不要试图努力去睡，
1: 嗯
0: 啊，这个你越努力呢就越清醒，
1: 是
0: 睡眠其实是要放松下来之后啊才能睡着的、啊、不是硬逼出来的、
1: 嗯
0: 啊、
1: 对啊、嗯、有些人可能只要通过改变一些这个生活的习惯啊，他可能就能够好好睡觉了，那、
0: 嗯、
1: 有些人可能就不太行哈、
0: 嗯、
1: 那么什么时候我们就应该要去看医生了呢？
0: 如果说你每周至少有3天睡不着啊，持续超过1个月了、
1: 嗯、
0: 而且就是白天也困啊、记性又差，脾气暴躁啊，心慌了，或者工作效率下降了，那就抓紧时间去看神经科或者睡眠门诊或者是心理科啊，可以去看一看。
1: 嗯，
0: 如果说同时还伴有情绪低落啊、早醒啊，或者是觉得就是没意思啊、
1: 情绪上出问题了，
0: 对、
1: 嗯、
0: 食欲啊、
1: 嗯、
0: 体重啊这些变化，或者是老觉得自己没用啊什么的，这些就要排查抑郁症了。
1: 嗯、
0: 这个不是矫情了，这得治，这是病。
1: 是、
0: 嗯、
1: 你这么一说，让我想到就是有一种就是悲秋的说法嘛，对吧？伤春悲秋的这个说法，那这算病吗？
0: 这个。短时间呢其实不算病，
1: 嗯，
0: 但是如果说连续2周以上了，
1: 嗯、
0: 对什么东西都没有兴趣，浑身没劲儿啊，工作效率明显的下降，
1: 嗯
0: 那就属于这个抑郁障碍的范畴啊、
1: 哦
0: 秋天其实确实是情绪病的一个高发季，不要硬扛。哎，也别说想开点就能好、
1: 嗯、
0: 不是，不要指望这个。
1: 对，有些真的就是想不开也好不了、
0: 嗯、
1: 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啊。
0: 对的。
1: 好，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个痛，另一种痛啊，就不是头上的痛了，就有人啊到了这个秋天会发现自己的腰上、胸口还有脸上突然冒出一串水泡，哎呀可疼了，就疼的这个衣服碰一下都受不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个很有可能是带状疱疹
1: 哦，
0: 嗯，就是可能小时候呢得过水痘，这个病毒呢就一直隐藏在我们身体里边，就是神经节里边，
1: 嗯嗯，
0: 可能几十年都没事儿，免疫力一下降呢，它就顺着神经就跑出来了啊。秋天的时候呢，人就容易疲劳、受凉啊、感冒啊、熬夜啊，这些病毒可能就被激活了。
1: 嗯，这个带状疱疹和咱们神经内科有什么关系呢？
0: 这个关系比较大的、
1: 嗯
0: 它其实本质上是一种病毒性的神经炎、
1: 哦
0: 它可以侵犯呢胸部的神经、腰部的神经，包括脸上的这个三叉神经，
1: 嗯嗯，
0: 包括面神经、听神经，这个其实是神经的地方它都能侵犯、如果说长在眼睛周围的会影响视力，长在耳朵周围呢有可能会导致面瘫，导致耳鸣、眩晕啊，严重的会影响到中枢神经系统，
1: 嗯，
0: 啊，还是有关系。
1: 对，这就是很多人刚开始皮肤上出现这个疱疹的时候，他可能第一时间是去皮肤科就医，对吧？
0: 嗯、
1: 但是慢慢后来发现转科室了、
0: 嗯，
1: 都转到神经内科去了。
0: 嗯、对的、
1: 啊，
0: 这个经常有的。
1: 对对对，嗯、那么这个带状疱疹，它最害怕的是什么呢？
0: 我们其实最怕的是带状疱疹的后遗神经痛。
1: 嗯，
0: 就是说这个水泡都好了，皮肤也长好了。完全看不出来有什么异常了，但是还是很疼啊，就像火烧了一样，有的时候像针扎一样、过电一样的。衣服呢轻轻碰一下可能都受不了

0: 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上，2026年遗产名录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经达到了46项。记者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了解到，今年秋粮产量约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3/4。为统筹支持好政策性收储和市场化收购，加大贷款投放力度，农发行已经提前安排2000亿元信贷资金专项是用于秋粮收购，确保秋粮收购平稳有序进行。记者昨天从全国总工会了解到，2025年各级工会共办理劳动争议案件56.29万件，法律援助案件13.9万件，办理劳动法律监督案件9.3万个。各级工会积极构建多层次广覆盖的维权网络服务，推动将劳动领域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今天据航班管家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 ,C909 累计交付188架， C919 累计交付43架。9月末，民航客运机队中国产飞机架数占到整体的4.9%。26年前3季度，国产客机直飞航班量占民航整体的4.5%。2026年前3季度 ，C919 完成载客量445.4万人次。2026年前3季度 ，C909 完成载客量814.7万人次。记者今天了解到，昨天清华大学丁晟团队在《自然》主刊发表最新全能干细胞研究成果。研究表明，从一种人工诱导的全能性细胞出发，研究人员可以构建出连续发育的小鼠胚胎模型，使其能够跨越囊胚、原肠运动和早期器官形成等阶段，并出现血管与血液、生殖系以及具有节律性收缩的心脏等组织。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汽车音乐时间。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铸有3C 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
3: 给我拿个纸巾。
4: 好。
3: 还多拿点，多拿点。
4: 行。
5: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3: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3: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6: 住手喽！
5: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

0: 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买车的时候呢，大家都会纠结一个问题，选什么颜色好呢？黑白灰太普通，鲜艳颜色又怕不好看不保值。有人说白色最安全，有人说黑色车最显档次，还有人说啊，红色车的事故率高。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颜色这个话题。五花八门的颜色背后到底有什么讲究？不同颜色对于安全性保值率到底有没有影响？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起来听歌吧，来自于梁咏琪的短发。

先说一说汽车颜色的现状，现在的汽车颜色呀，那真是越来越丰富了。以前买车基本上就是黑白灰银，没有太多的选择，现在可不一样了，什么蒂芙尼蓝、烈焰红、哑光灰、渐变色，各种颜色五花八门，看的人是眼花缭乱。特别是新能源车型颜色更是大胆，马卡龙的色系、莫兰迪色系等等等等，专门讨好年轻消费者。有的车企呢还搞颜色定制，加几千块钱甚至几万块钱就能选专属颜色，颜色呢已经不只是汽车的外衣，更是车主的个性表达了。那么问题来了，颜色选的好不好，不仅影响颜值，还可能影响安全和保值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不同年代汽车流行的颜色不一样，十几年前黑色是绝对的主流，尤其是商务车，黑色代表稳重大气有面子。后来银色火了一阵儿，因为银色耐脏显大。再后来啊，白色慢慢成了主流，现在马路上一半以上的车都是白色。不同人群喜欢的颜色也不一样，中年人偏爱黑色灰色显得稳重，年轻人呢喜欢白色红色蓝色更有活力，女性车主偏爱白色红色粉色这些亮色，男性车主更多的选黑色灰色蓝色。还有地域差异，北方人喜欢深色，南方人喜欢浅色，颜色偏好其实是审美文化实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颜色对于保值率的影响真的很大，最保值的颜色是白色、黑色、银色这三种主流颜色，因为受众广、接受程度高、二手车好卖，所以保值率高。最不保值的是各种鲜艳颜色和小众颜色，比如粉色、绿色、黄色、紫色，还有各种定制色，因为喜欢的人少，二手车不好卖。车商收车的时候呢，会压价，贬值特别快。那么有数据显示了，同样的车、同样的车况，白色比黄色的二手车价格能高5%到10%，开三年差好几千甚至上万。所以如果你打算开几年就换车，那么选主流颜色更保值；如果打算开到报废，那就选自己喜欢的颜色。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我们再从二手车市场的角度来聊一聊汽车的颜色。做二手车的车商收车啊，对颜色特别敏感。白色、黑色、银色的车呢，收车价格高，出手也快，放不了多久就能卖出去。那么小众颜色、颜色鲜艳的车，车商收车的时候呢，会使劲压价，因为知道不好卖，可能放半年都卖不出去，资金占用成本高。有的特别冷门的颜色，车商甚至都不愿意收，或者价格压得特别低。有个真实的案例，同样是三年车龄的宝马三系，白色车商收20万，黄色只给18万，差了2万块，就是因为颜色不好卖。所以如果你打算开几年就换车，一定要选主流颜色，不然卖车的时候真的会肉疼。

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选颜色的建议。第一，如果你是普通家用，打算开几年就换，优先选白色、黑色、银色这三种主流颜色，安全耐脏保值绝对不会错。第二呢，如果你追求个性，打算长期开啊，不考虑保值，那就选自己喜欢的颜色，买车自己开心最重要。第三呢，选颜色之前最好看一看实车，图片和实车的差别很大，有的颜色图片好看，实车很一般。第六呢，不要因为了选特殊颜色加太多钱，除非你真的特别喜欢，不然那个钱花的不值得。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本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3: 报
4: 说，
3: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4: 啊！
5: 报，
6: 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7: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3: 这，
8: 咱们4铢钱一碗。
9: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4: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9: 哦，
4: 请讲，请讲。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这是为何？
3: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0: 我明白了，
11: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0: 当1+2=3的奇妙组合在电波中碰撞，我们将突破想象，为您的出行与生活编织绚丽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的归程，我们都以全新的姿态，用温暖的声音，权威的信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欢歌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M88.8，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
12: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上班都结束了吗？
1: 没有啊，刚刚坐上工位。
0: 哎呦，其实啊，我们的节目也才刚刚开始。
1: 是啊，那欢迎各位收听一路畅行，我是范鹏。
0: 哎，我是小邵。哎，娘娘，你看我这双洁白的新鞋。
1: 怎么的？想叫我踩两脚是吗？
0: 别。那你再看看我这新换的壁纸
1: 啊，
0: 周杰伦。
1: 行了，
0: 怎么？
1: 你直说好吧、你今天整哪一出？
0: 哎，
1: 杰什么什么杰？杰怎么了就？
0: 聪慧如娘娘，你看出了我的小巧思？
1: 我们没有看出你的小巧思、
0: 是吗？
1: 哎呀，跟您做个节目啊，那感觉。

0: 觉啊，就是渡劫。
1: 你看，你看，一个劫，哎，一个劫衍生出来这么多内容，是不是啊？
0: 啊，但这个劫有什么意思呢？
1: 怎么呢？
0: 没有意思。对于我来说，有意思的节只有春节、端午节、劳动节、
1: 国庆节、
0: 中秋节、
1: 海带节，你不喜欢吗？
0: 放火锅里也行啊，这个海带节也可以，
1: 放麻辣烫里也不错呀。
0: 是是是，这个我同意。
1: 你看看，你看，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海带就海带，它为什么海带总是被打成一个节呢？
0: 那就它长了，它就打成一个节呗，这。
1: 那宽粉怎么不打个结呢？
0: 宽粉他打个结，这个对吧？这个断了、折了，
1: 不用编了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内容。
0: 啊，火锅里的海带为什么要打个结？
1: 没错啊，今天我们话题也出来了。
0: 今天无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没错啊，想跟我们聊天的咱可以聊聊了。你觉得自己最像火锅里的哪样菜？为什么？
0: 我就像火锅里的肉、
1: 是吗？
0: 啊，肥美
1: 啊、您不至于
0: 啊，
1: 不至于，
0: 我不至于吗？
1: 哎，不肥不肥。
0: 那我就是火锅里的瘦肉。哎，算了，还是有点肥的。
1: 好，
0: 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萧权，《海带舞》不是海草舞。

0: 止腐败变质。
1: 哎，
0: 但是呢，这个脱水会改变海带的材料特性啊，这个水分蒸发之后呢，原本由多糖和纤维构成的细胞结构发生收缩，这个海带啊就硬干就是脆了，你知道吧？由柔润的状态变成偏脆的状态，
1: 哎，就变成海苔了。
0: 它也不像海苔那么薄啊，啊，就是没有那么柔软。然后呢，这种材料呢，在受到弯曲挤压或者震动的时候啊，沿着纤维的方向呢，容易发生裂纹。
1: 哦，
0: 一旦折断，这个海带就会出现明显的破损。
1: 嘿，
0: 哎呀，这个一破损谁还要呢？
1: 啊，对对对对，
0: 就没有人去购买它了啊，
1: 哎，
0: 这个老板也不想要了。
1: 是，
0: 所以将海带打成结，实际上呢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结构增强手段。
1: 哦，
0: 打结呢也会使原本平直展开的薄片形成弯曲的环状结构，整体厚度增加，几何形态啊就变得更加的紧凑了。
1: 哎，这个倒是啊，像这个材料力学当中啊，就有这么一个基本的概念，通过改变几何结构，可以在不改变材料本身性质的前提下，提高整体的抗弯刚度。哎
0: 哎，就是这个海带打结之后，即便说一个急刹车呀，在车里面碰来碰去呀，它也不太容易折断了，是吧？
1: 哦，是的。
0: 哎，然后呢，打结了之后也好堆叠，也好搬运，也不容易散开。
1: 对，
0: 还有这个运输过程当中的一些摩擦呀，边缘破损的概率啊，不就降低了吗？
1: 今天晚上啊，我就回去看看我们家这些海带结，我就去问问他。
0: 好呀
1: ，ICIPIQ 卡通通告诉我。
0: 你记得到时候呢，拍一个这个小视频，
1: 哦，
0: 发到各大平台，
1: 哎，
0: 成了网红了。苟富贵，勿相忘。
1: 好的，我谢谢您，啊。
0: 好吧，我给你想出一条走上人生巅峰的路
1: 啊。
0: 这首歌来自周杰伦，《花海》。
1: 嗯。

0: 哎呦，时间过得挺快。
1: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广告了。
0: 嗯，这不我们还得唠两句呢吗？
1: 唠两句、哎、啊，这个离广告还有一点点的时间。
0: 是的啊。
1: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聊的是海带结。
0: 哎，海带结、
1: 啊、就是海带啊，为什么要打个结？其实不仅仅是火锅里面的海带了。
0: 是。
1: 但凡你买那种这个就是
0: 大一点的、
1: 大一点
0: 的整根
1: 的，
0: 它其实也打了一个大结。
1: 对
0: 啊。
1: 但是你要是买海带苗，
0: 嗯，
1: 它就不打结了。
0: 对
1: 啊，因为海带苗非常的柔软。
0: 他给你带根笔。带根黑笔，让你回家描，哎，让你回家描嘛，你自己描嘛。
1: 哦，接着
0: 哎，这不用圆，咱们这个都是有根有据的，好吧？
1: 真到底谁？到底谁删了我的那个笔号？在哪里、我把它找出来。
0: 不至于，不需要啊。咱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跟朋友们可以说一说，好吧？你
1: 觉得
0: 你自己像火锅里的哪样菜？
1: 菜菜啊，注意我们菜菜说了，我觉得我像毛肚啊，
0: 毛肚。
1: 七上八下，
0: 哎呦呵，
1: 起起落落，
0: 嗯，
1: 最后呢，被人一口吃掉，
0: 嗯，
1: 最后一句我就不念了吧，
0: 你这也太悲观了，不至于，好不好？
1: 但是确实，嗯，人生啊，就是能像毛肚啊，
0: 嗯，
1: 也是常态，但是有的时候还不如毛肚呢，
0: 哦、是吗？
1: 毛肚它还起起落落呢，
0: 啊、
1: 嗯，我们经常是
0: 放一句就沉底，
1: 起起落落落落落落，
0: 那我得是土豆块儿。我总也盘那个跑这叫什么飘不起来，
1: 对，最后就烂了。
0: 对，你看形容的多好、
1: 啊、多好、嗯、多好啊、嗯！然后喜羊羊说了，我觉得我像个冻豆腐、
0: 啊、冻豆腐啊，
1: 看着挺大一块，
0: 哦 哦, 哦，
1: 其实啊全是窟窿，
0: 好家伙，
1: 一煮就缩水
0: 啊，
1: 还吸了一肚子的汤，
0: 哎呦，
1: 就像我这一肚子的气，
0: 这个形容倒是可以的、啊、
1: 谁给你气瘦了？
0: 是，
1: 来把你单位的八卦和我聊聊。
0: 让你单位的领导联系我，我给他讲两个冷笑话。
1: 龙说了，我像虾滑啊，明明是一整只虾，非要被搅碎，
0: 嗯，
1: 摔打，
0: 哎呦呦呦，
1: 团成一个球
0: 啊，
1: 最后连自己原来的样子都忘了。
0: 哎，那您这个不叫虾滑呀？
1: 啊，
0: 您这个不叫圆滑吗？雪花飘飘。
1: 但它本质上呢是一只虾。
0: 哦哦、啊、这么个意思。
1: 当然它如果硬要这么说的话，它也可以成为鱼滑、
0: 嗯、哎呀，那你写书去吧，
1: 也是被搅碎摔打团成一个球。
0: 哎，可以啊，多写两本书回来看看啊。
1: 好了，大家可以继续来和我们聊一聊这个话题。
0: 嗯，
1: 你觉得自己像火锅里的什么菜？
0: 什么菜？嗯，
1: 那接下来的时间
0: 咱可以听首歌，
1: 还是可以听首歌吗？
0: 哎，可以。
1: 那我们还围绕着这个话题，好吧？
0: 行，咱听个什么呢？
1: 死结。
0: 你这个结打得够意思。
1: 这首歌来自李玖哲，叫做《死结》。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移动 AI 会享器，用 AI 选移动，宽带之家全家享，全家 WiFi 全屋覆盖，移动看家远程看护，宽带提速全家享，大屏娱乐更畅爽，智能好物随心选，灵犀小伴一呼即应，新手机轻松换，旧机换新不闲置，一步到位更省心，移动 5GA 一路畅行，流量自由畅快用，高铁视频不卡顿，好网络让思念秒达，好服务让关怀常在，好产品让生活有爱，中国移动。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最近几天的镇江秋高气爽，微风轻拂，但是这样的好天气即将按下暂停键，降雨马上抵达，气温还将升至30度，天气全乱了。根据江苏气象预计，今天夜里起江苏将会开启多阴雨模式，较强降雨出现在17号夜间至18号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是有中到大雨，气温如过山车。今天全省大部分城市最高气温是在23到25度，17号将回升至30度左右。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是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雨，偏东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4到25度，明天全市阴有小雨，最低气温17到18度，最高气温26到27度。17号全市阴有小雨，最低气温18到19度，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1/3意式，1/3牛奶，1/3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2: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3: 打开收音机，
4: 按下播放键，
3: 掌握方向，
4: 为爱导航。
5: 前方路口左，
3: 下班路上好伴侣，
4: 好听好玩又有趣，
3: 一路畅行
4: 少不了你。
6: 傍晚的17:36，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一路畅行，
7: 快乐不停。我是范鹏，
6: 我是小邵。
7: 逐渐进入了交通晚高峰的通行时间段了啊！目前你看隧道出口的车辆就增多了起来，比刚才呢要多多了。同时，学府路焦山路路口南北方向的话，由北往南没啥车，但是由南往北啊，车还是不少。不过呢，一个红绿灯能通行，
6: 应该都能差不多
7: 很多辆。
6: 哎，
7: 珠峰路、润州路路口，这个车流量也有一个明显的上涨。你看刚才我们看的时候，那个路口只有一辆车，
6: 哎，
7: 现在这个路口已经数不过来了，
6: 没错啊。
7: 还有这个，看看中山西路电力路路口啊，这是老市中心，目前呢也是电动车、非机动车比较多的一个状态。
6: 哦、
7: 你看这一块全是这个非机动车，
6: 哎呦，真多。
7: 然后机动车还可以，
6: 对，
7: 机动车也就排不到桥上吧，
6: 排了4-5个，哎，
7: 排
6: 不到
7: 桥上，
6: 排
7: 不
6: 到
7: 桥上。
6: 桥
7: 上中山东路孟西路路口，今天这么早就放学了？
6: 今天这么早吗？这孩子们？
7: 今天还挺早啊，才5:30刚过。
6: 低年级
7: 没有低年级，低年级不在这个学区。
6: 我意思说的低年级就是高一。
7: 这是初中
6: 啊，这初一
7: 啊，请原谅一个外地人，初一不在这儿，初一不在这儿，初一在学府路上。
6: 哦，初一在学府路，
7: 哎、
6: 这是初几到初几呢？
7: 这是初二、初三。
6: 哦，
7: 初一呢，因为人比较多，
6: 那就
7: 所以就
6: 初二
7: 出去了。你看，大家原谅一个单独新区的，
6: 哎，是个、一个单独新区的
7: 外地市民
6: ，buff 叠满了，你给我这都。
7: 然后呢，从前面啊那一段车稍微多一点，就是孟西路。北往南方向啊，稍微多一点车。其他的路口呢，基本上目前通行状况正常。
6: 对
7: 啊，这我觉得有必要跟他们提提意见。
6: 提什么意见？
7: 换一个路口，我得把晚高峰加进去，看看有没有什么新地方吧。
6: 哦，这么个意思，咱看看。
7: 对，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直播常用的路段，
6: 哎，对对，
7: 我们把这个晚高峰的路段点进去看看，
6: 这个，
7: 哎，能不能有一些新的路？南徐大道潭山路路口，
6: 哎，
7: 你看这是一个新路吧？
6: 哎
7: 哎。 啊，这个地方他不给我看，
6: 他先看
7: 见了，他给我看到了一个非机动车道啊，南徐大道庄泉路路口。
6: 哦，这个还
7: 这个，但是东往西方向车挺多啊，你看那个反方向过来车比较多。这个路口好像还不是弄得太多嘛。
6: 哎，
7: 这是南徐大道，这是哪个路口？
6: 不用哪个路口了，获取播放地址错误。
7: 南徐大道珠峰路路口啊，这个其实这个就是南徐大道主干道会比较多一点。
6: 哎，是是啊，这个在左转这边带转呢啊。
7: 还好，我觉得车流量还行。
6: 还行，
7: 嗯，
6: 这现在还可以。今天我以为这要下雨，是不是这个晚高峰这个时段得忙一些？感觉还可以哈。
7: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说海带结。
6: 哎，
7: 海
6: 带结
7: 啊，今天来告诉大家，哎，增长一些没什么用的知识
6: 啊。不，我觉得下一个知识对我觉得还是挺管用的。
7: 哦，就是海带为什么要打个结？首先呢，它是方便运输保存，
6: 哎，
7: 对吧？
6: 对。
7: 第二点呢，就是减少粘锅。
6: 你看看这个对于咱们有没有用？啊，
7: 有用，
6: 对吧？
7: 嗯，对于火锅店老板也很有用，
6: 是不是？
7: 嗯，
6: 哎，你怎么知道我是火锅店老板？
7: 你真的是你老板不老板我不知道，但是你快老了。
6: 嗯，这当海带啊下锅受热的时候，问题就发生了变化。哎，海带中呢，它富含这个海藻酸呐，还有这个褐藻胶等等的多糖类物质。那这些物质在常温下稳定的存在于细胞壁结构当中啊，这一加热坏了。细胞壁软化了，部分多糖就容易溶出了，形成了具有一定粘性的这个胶状物。尤其是这个海藻酸啊，在热水环境中呢，会形成这粘稠的溶液。一旦这个海带平铺在锅底，这胶质就会集中在锅底接触这区域，形成一层这个粘粘的这个层，哎，特别恶心。
7: 如果说整片海带，
6: 嗯，
7: 是吧？它煮着，它有点烂了，
6: 哎，
7: 就铺在锅底。你说你夹得到它吗？
6: 夹不到。
7: 它接触面积又那么大，
6: 哎，
7: 啊，它这个粘附力就更强。
6: 那这一锅都完蛋了。
7: 对呀，啊，然后热量呢，集中在这个接触区域，这局部的胶质浓缩
6: 啊，
7: 使得粘锅现象更加的明显。
6: 对，
7: 你再煮长一点是吧，
6: 好
7: 就不是他们都老了吧，
6: 是他们都糊了吧。
7: 打结之后的海带呢，它就不是一个平面了，
6: 嗯，
7: 它就成了一个立体的团状结构。
6: 哎，是啊，
7: 啊，与锅底的接触从面接触变成了点或者是线的接触。
6: 哦，
7: 来上物理，
6: 上物理啊。这个
7: 接触力学当中指出，粘附力与有效接触面积密切相关。
6: 是的，
7: 因此这种结构呢就降低了它粘锅的风险。
6: 嗯，
7: 啊，同时呢结状结构就更加的厚实嘛。
6: 哎，对
7: 啊，它这个锅一开它就拖起来，上上下下，上上下下，它不会长时间滞留在高温的锅底区域。
6: 哎，
7: 就减少了粘锅的机会。
6: 你看这是不是非常的科学？
7: 非常科学。
6: 哎，真好 啊，
7: 所以这个打结啊是有一定的原因的。
6: 我说我喜欢这个吗？
7: 它不会，
6: 我在家做饭呢。
7: 啊，是是是，它不会让海带的泪呀
6: 啊
7: 流向海。
6: 哎呀，
7: 啊，
6: 这个也太啊够意思。
7: 海带嘛，就泪海嘛。
6: 是是是是。
7: 而且最近的这个歌，
6: 哎，呀，
7: 最近这首歌你没有被洗脑吗？
6: 有。
7: 你怎么舍得，来让他唱吧，让许茹芸唱吧。
6: 听这歌我听得腰疼。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闺女，开饭了。
2: 哎，来啦。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0: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0: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2: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3: This is how we do it。
2: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Hola。
4: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为了这一口海带结，我们又回来了。
1: 没有海带结，你也走不掉啊！我以为为了这一颗海带结，我晚上准备去吃一个火锅。
0: 哎呀，你这个心给我扎的！你喂我50不行吗？我还吃个火锅，
1: 吃个麻辣烫吧，别用海带结。
0: 那喂我50够了。
1: 哎，50都多了，吃50的麻辣烫真的过于奢侈啊！
0: 是的啊，我们今天聊的就是海带结，那也跟朋友们想聊一个话题，就是如果吃火锅啊。您觉得您自己是火锅里哪道菜？哎，为什么啊？
1: 有人就评价这个事儿啊，这个 ZGC 说，
0: 资格词，
1: 你怎么能对字母这么有研究呢？
0: 对呀，
1: 这么有创意呢？
0: 那不是吗？
1: 啊，资格词说了
0: 啊，
1: 所以干嘛不打个蝴蝶结呢？
0: 啊，蝴蝶结。
1: 就反正也是到胃里去。
0: 哎呀真是，你让他
1: 样貌不重要，
0: 你让他在嘴里打个蝴蝶结。
1: 下面这位朋友，你接着发挥
0: 啊。那是阿特阿日呢伊特，
1: 这个真正不会念啊。
0: 哎，
1: 他说打结之后吃起来也会梗梗的
0: 啊，
1: 别有一番滋味。
0: 什么叫梗梗？
1: 就
0: 是有嚼嚼吱吱吱的那个，
1: 类似吧，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0: 梗
1: 啾啾的，
0: 梗啾啾啊。
1: 行舟说了，学到了，不打结就会变成狡猾的宽粉。
0: 哎，但是我想起一个东西，好像是不是也打结？魔芋，魔芋结，
1: 魔
0: 芋
1: 丝，魔芋
0: 丝，是不是？
1: 嗯，
0: 哎，
1: 你说的很对，因为它那个东西，如果你不打结的话，可能他们在哪里呀？
0: 啊，就找不着了啊！也有
1: 道，那个很细嘛。
0: 对对对，
1: 啊，我不知道会不会煮化啊，但是
0: 有可能会。嗯。
1: 还有和说了，缺点是打结的地方吧，有沙洗不干净。
0: 哦，
1: 我曾经就被硌过牙。
0: 好家伙，这我还没碰到过，
1: 证明你海带结吃的不够多呀。
0: 确实这几年
1: 多吃点，
0: 这几年大夫不让我总吃，你忘了我那个桥本那个事儿了。
1: 哦，又痛风，还桥本，
0: 就是奇葩病啊。
1: 好心酸的主持人。
0: 哎，
1: 带着一身的病。
0: 啊，这个皇室江山说了，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打结的海带口感好，更厚实。嘿，你看看，想吃厚实口感，弄宽粉就不完了吗？
1: 哎，但是我觉得有点奇怪哈，
0: 啊，
1: 就是家里面，比如说我们煮那个，比如说海带冬瓜汤
0: 啊，
1: 好像我印象当中我们家吃的那个海带不打结呀。
0: 那是因为给你松开了
1: 啊。哦，这
0: 你买的
1: 绑了是吧？
0: 对，你买的要是那一整个大的，它是打结的。
1: 哦，还是打结的。
0: 哎，但是你买的其实是人家这个，就是咱们去外面那些小店，人家是给你松开了，然后一节节卖给你的。
1: 哦，
0: 这么个意思。哎呀，
1: 暴露了，
0: 你看看，
1: 暴露了我不下厨。
0: 哎，你没做过饭，俺可以直说吧，这玩意儿不丢人。这你家有钱，
1: 我就是不爱喝汤，我不爱喝冬瓜海
0: 带汤。我给你想的这个多好，你们家有钱，你出去吃。
1: 他不放烤鹅，我就不爱喝，我就不爱做。
0: 哦，这么个意思。行行行行，
1: 多说多错，
0: 算你赢了。
1: 不如看看路况吧。
0: 啊，这会儿看看路况。

0: 几点了啊？因为今天呢有这个
1: 文
0: 旅
1: 说，咱放歌吧，
0: 节约一点时间，
1: 是不是？
0: 放个歌吗？
1: 放歌吧，
0: 放个
1: 歌
0: 稍微稳妥一点，
1: 哎、
0: 是吧？
1: 对对。
0: 那今天文旅说呢，好像是带我们去焦山吧？
1: 啊，对
0: 啊，去焦山。
1: 嗯。
0: 然后呢？
1: 焦山
0: 什么？有把伞、
1: 啊，
0: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把伞？
1: 嗯、
0: 来，让杨晨林先带你走一个。
1: 嗯，走
0: 一会儿我们再去焦山。
1: 没错。

0: 各位旅客，列车即将到达镇江站。The train is about to arrive.
1: 哟，你这照片哪里拍的呀？我也要去打卡。
2: 就在我们家门口。
3: 妈妈，镇江可真漂亮。
4: 镇江文旅说，想把镇江的美，
5: 镇江的美
4: 说给你听。本节目由镇江文旅集团和镇江文广集团联合出品。
6: 在镇江的三山当中，如果说金山是热闹入世，那焦山一定是清幽出世的代表，气质完全不一样。
7: 非常准确，金山四果山，烟火繁盛，焦山三果寺静谧安澜。作为万里长江当中唯一一座四面环水的岛屿名山，焦山一直是镇江最清幽治愈的山水秘境。
6: 很多本地的老人都爱说一句话，叫做焦山是把伞。我一直没有完整了解过这句话的深意，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7: 这是镇江民间最经典最贴切的山水比喻，既有外形实景描绘，又有人文精神寓意，也是我们本地讲解焦山最常用的口播典故。
6: 那今天就请探花详细拆解一下，为什么说焦山就是长江上的一把青罗伞呢？
8: 山水总相似，文化大不同。镇江三山民间故事，小李探花为你讲述。
7: 站在长江南岸远眺焦山，就很容易理解焦山是把伞这句话了。焦山以前孤悬江心，四面环波，山势舒展，满山林木郁郁葱葱，从远处望去就像一把撑在长江上的青绿大伞，整座山体不陡峭不凌厉，稳稳浮在江水中央。最绝妙的是焦山的植被，山中古木参天，修竹茂密，千年林木层层叠叠，郁郁葱葱，从山脚严严实实地包裹至山顶，绿意饱满浓密，铺展均匀，远远望去就像一把被江水托起天然雕琢的巨型青绿华盖，稳稳撑开在滔滔大江之上。
6: 这么一说，我眼前一下就有画面了，确实很形象。
7: 所以老镇江代代相传，金山是塔，焦山是伞，金山挺拔精巧，焦山舒展包容，这把江上绿伞遮住江风浩荡，挡住俗世喧嚣，守护着一方江水安宁。而焦山之所以拥有这般淡泊宁静的气质，和它得名故事密不可分。
6: 这个我知道，焦山的名字来自于隐士焦光。
7: 完全正确，这背后还有一段与焦光有关的历史故事。东汉时期，名士焦光看破朝堂纷争，远离世俗浮华，隐居江心焦山。他常年山居简朴，读书悟道，潜心修身，平时以采药济世，帮扶乡邻，心怀善意，温润待人。当时朝廷知晓焦光才德兼备，品性高洁，三次下诏征他入朝为官，这就是著名的三招不起。焦光淡泊名利，不念荣华，三次坚决辞拒，甘愿守一江山水，一世清欢。
6: 三次征召，三次归隐，这份淡泊从容真的太让人敬佩了。
7: 后人为了纪念焦光高洁隐士的风骨，温润向

0: 漫。
1: 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当一加二大于三的奇妙组合在电波中碰撞，我们将突破想象，为您的出行与生活编织绚丽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的归程，我们都以全新的姿态，用温暖的声音，权威的信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欢歌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M 88.8，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
3: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 FM 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一路畅行，现在开始为爱导航。

0: 傍晚的18:05，我们又回来了，一路畅行，
1: 快乐不停。我是范鹏，
0: 我是小邵。
1: 那么进入了6点多钟之后呢，道路通行状况有没有变化？我觉得还是值得大家去关注一下的啊。
0: 我们看，
1: 首先看看学校这个地方，因为今天
0: 想到一块儿了，
1: 感觉放学的还早啊，比较早一点。那么我们接下来就看看中山东路孟西路路口的一个情况啊，你看。放完了，
0: 哎，今天怎么这么早？
1: 没人了。
0: 今天什么日子啊？
1: 今天是个好日子。
0: 哎，
1: 今天是个好日子。中山西路珠芳路路口车不多。
0: 哎，
1: 南山路九华山路路口
0: 车
1: 有点
0: 多，有点
1: 多。由北往南方向，由南往北的车还挺，车流量还挺大啊。
0: 是的啊。
1: 九华山路北福路路口
0: 车不多啊。
1: 这啥角度啊？这是，它到底对着哪儿呢？行了，算了，
0: 划一下。
1: 划不过来，你以为那么容易呢？郑东路南门大街路口车不多，学府路焦山路路口东西方向也不多呀，啊，南北方向，
0: 南北方向还行，
1: 南北方向就是常态，
0: 对，
1: 哎，常态。然后南徐大道出来隧道出口，
0: 哎呦。
1: 车还
0: 车还行，
1: 稍微多一点，
0: 就这灯有点刺眼，这车尾灯啊。
1: 因为现在天已经很黑很黑了，朋友们。
0: 对，这边真的是很黑
1: 啊，大家要注意远近光灯的交替使用啊。
0: 嗯、
1: 不过有一说一，现在的这些车都是比较智能的，
0: 哎，没错、
1: 啊，一部分的车友已经换了很高端的车型
0: 哈、
1: 嗯，然后他们呢会自动的变换这个远近光灯，在城市里行车呢一般没有太大的问题啊。
0: 嗯，
1: 啊，再来看看南徐大道珠芳路路口，由东往西方向，一看车其实也不算是特别多的，
0: 没错、啊，
1: 因为是西往东方向嘛，东往西可能会稍微
0: 多一点点啊。
1: 秩序也挺好的，各位一定要保持好车速和车距，注意出行安全。
0: 哎，如果有即时路况也可以发给我们镇江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
1: 今天我们的主题来聊聊打劫的海带、
0: 哎、
1: 啊，海带为什么要打一个劫
0: 啊？当然
1: 不是他闲得慌啊、
0: 嗯、
1: 还是有原因的，
0: 没错。还有一个呢、嗯、我觉得在理啊，就是打劫的海带更容易被夹起。
1: 有的人呢，他这个夹筷子的方式方法、啊
0: 嗯、
1: 真的不是非常的标准。
0: 哎，说的就是我
1: 啊。你也不标准吗？
0: 对呀、啊、我这从小这个筷子没学好、
1: 嗯、
0: 夹的呢很不标准。
1: 人学好就行。

0: 嗯，对，我从小就很学好。
1: 嗯，
0: 好吧。
1: 那除了这个运输和烹饪的过程啊，
0: 嗯、
1: 食用阶段同样影响海带的处理方式。
0: 没错。
1: 这个海带它还是很滑溜的。
0: 哎、
1: 嗯。加上一煮呢，它这个多糖溶出，组织软化，跟泥鳅一样。
0: 哎。是这个形容挺好啊。
1: 摩擦学当中有一个基本公式、
0: 嗯、
1: 啊，来又上专业知识了。
0: 摩擦力它等于什么呀？等于摩擦系数与正压力的乘积。
1: 我们这到底是个什么节目、
0: 哎？当表面变得这个湿润光滑的时候呢，这个摩擦系数啊就显著下降了。所以这就意味着筷子与海带之间的摩擦力变小，夹取的时候呢，它就不容易夹起来，更容易滑落了啊、
1: 嗯。那如果是整片海带啊，
0: 嗯、
1: 夹起来呢就几乎全部。依赖表面摩擦，
0: 是
1: 万一你这个对吧，像少老这样的
0: 手残挡，筷子不会用挡，
1: 那就滑出去，根本就夹不起来。
0: 没错，
1: 但是打结之后就不一样了呀。
0: 对呀、
1: 啊，它有一个受力点，
0: 有个小棱棱，
1: 你可以卡在这个结的缝隙的地方，形成一种支撑。
0: 我的救星啊！
1: 哎，而且呢，多层叠加的结构使得表面不再完全平整，
0: 哎、
1: 局部压紧之后啊，会产生一个更大的接触压力，提高摩擦效果。
0: 这是没有视频啊。我觉得大伙亏了
1: 啊！
0: 娘娘边说这个边这个手就开始动，就开始要夹了，就哎呀，
1: 就开始。
0: 哎呀，您这个太啊，好好好啊！原来餐桌上这个海带打结啊，你看看这不是随便弄的，是不是？这是有各种的科学依据，为了方便大伙，为了方便它运输，为了方便炒，方便做，方便吃，逐渐形成的一个合理的处理方式啊。所以呢，这个海带打结，不知道今天大伙儿知没知道原因啊，这个缘由。那平常咱们去吃火锅的时候，再发现这个打结的海带，也可以跟同桌的人吹一吹牛嘛。
1: 哎，别人说，哎，那你再说一遍吧，我没听全。
0: 没听全
1: 就算了。
0: 哎，我觉得啊，
1: 吃就完了。
0: 是，没听全，我觉得你们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呢从头到尾再重复的听一遍，这有重播啊，对不对？
1: 有，
0: 哎，
1: 你可以使用蜻蜓 FM。
0: 哎，蝴蝶 FM
1: 啊，蝴蝶，
0: 哎，
1: 回头别人真就找了，找不上怪你
0: 啊，不至于。
1: 这首歌来自齐晨，叫做《我们结婚吧》。
0: 哦，就有个结字啊、
1: 嗯，
0: 你就凑数吧，你就啊。
1: 那你来选歌，
0: 好，
1: 明天开始你挑。
0: 明天我挑。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为心，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以你
1: 啊，你你，我想宽粉，又长又软，躺平的时候最舒服，但总被人拽着走，甩都甩不掉。嗯
0: 嗯，
1: 你确认不是你粘着他吗？是他拽着你吗
0: ？Peter 说了，
1: 嗯，
0: 我像鸳鸯锅。
1: 哦，像鸳鸯锅，
0: 一半是清汤，一半是红汤。
1: 要。
0: 白天上班清汤寡水，
1: 嗯，
0: 晚上回家红红火火。
1: 好，
0: 咋的？辅导孩子写作业呢吧？
1: 嗯，
0: 红红火火的。可恶蛙说了，我像金针菇，
1: 嗯，
0: 看着挺长，一煮就缩了，还容易塞牙缝。
1: 金针菇它缩吗？它是软了，它没缩呀。
0: 嗯，
1: 大哥，
0: 就像我的爱情，
1: 嗯，啥
0: 卡在那儿。咽不下去，
1: 哎，我
0: 也吐不出来。
1: 我错了，大哥啊，我不应该评论你，你都这么惨了啊！你说的都对啊，
0: 你说的都对，
1: 说的一点都对。
0: 嗯，但是金针菇，我们明天见。
1: 哎，这个也正好，是不是？我们这节目差不多了啊，也没有，
0: 没有呢，
1: 还得回来一会儿。
0: 哎，
1: 啊，
0: 这歌就特别好了，
1: 是叫
0: 已经结束了吗？
1: 啊，没有没有，
0: 来自张信哲，
1: 嗯，
0: 还没有结束呢。

0: 竟然张老都这么唱了、
1: 张老唱的多惨呢、最后一句
0: 怎么惨呢，
1: 让我走吧，
0: 要我做吧，
1: 哦是吗，哦那我还听错了让我走吧，我说这个够惨的，最后这句
0: 让我们走，让我走吧，好吗、
1: 让我走吧，对对对，
0: 让我走吧。这首歌来自八三幺乐团，最好的结局、
1: 哦、
0: 这也是我们最好的结局了，
1: 是是，就是走了
0: 走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啊、
1: 是的，
0: 明天傍晚的五点钟，明天，对，明天是周五还上班、
1: 明天周五，对对对对对啊，
0: 明天再见了，
1: 明天再见。

移动 AI 会享记，用 AI 选移动，宽带之家全家享，全家 WiFi 全屋覆盖，移动看家远程看护，宽带提速全家享，大屏娱乐更畅爽，智能好物随心选，灵犀小伴一呼即应，新手机轻松换，旧机换新不闲置，一步到位更省心，移动 5GA 一路畅行，流量自由畅快用，高铁视频不卡顿，好网络让思念秒答，好服务让关怀常在，好产品让生活有爱，中国移动。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最近几天的镇江秋高气爽，微风轻拂，但是这样的好天气即将按下暂停键，降雨马上抵达，气温还将升至30度，天气全乱了。根据江苏气象预计，今天夜里起江苏将会开启多阴雨模式，较强降雨出现在17号夜间至18号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是有中到大雨，气温如过山车。今天全省大部分城市最高气温是在23到25度，17号将回升至30度左右。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是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雨，偏东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4到25度，明天全市阴有小雨，最低气温17到18度，最高气温26到27度。17号全市阴有小雨，最低气温18到19度，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3: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2: 快去保护丞相！
3: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2: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3: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4: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5: 爸妈，快点儿，别迟到了。
6: 来了来了。
7: 终于找到口罩了。
6: 戴口罩干嘛？不闷呐？
5: 就是啊，
7: 这不感冒了吗？戴上口罩，避免打喷嚏传染给别人呢。
6: 考虑的倒是周到。
7: 感冒的人戴上了口罩，就可以减少传播了，这也是讲社会公德呀。
5: 爸爸说的太对了，我也要去提示一下同学，谁要是感冒了，戴上口罩，做好防护，以免传给他人。
6: 好好好。
0: 感冒，请您自觉戴口罩。
8: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9: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0: 《流行纪念册》。
11: 泛黄的磁带。
12: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1: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8: 嗨，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一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如果说民歌是土地的声音，那么陕北高原的歌声一定是最辽阔、最有力量的那一种。沟壑连绵的黄土高原孕育出了独属于陕北的信天游，当地人开口便是歌，赶路的时候唱，思念的时候唱，心里有欢喜或是委屈，都顺着山梁唱出去，歌声顺着一道道山飘得很远很远。今天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陕北民歌，里面有大家耳熟能详的信天游，也有脚夫，普通老百姓一代代口口相传留下来的曲调，就让我们一起聆听这片黄土地上最质朴的吟唱。首先节目开篇第一首歌，这是可能大家提到陕北民歌里最熟悉的一首作品，这是来自于陕北五宝的民歌，叫做《感生灵》。

来自于丁文君的这首《感生灵》，这是地道的陕北民歌，创作者张天恩，他自己年轻的时候就是一名感生灵的脚夫，常年呢赶着骡马驮盐送炭，奔波在陕北的山路之间。旧社会的谋生不容易，那么陕北人把骡马牲口唤作生灵，在他们的眼里，这一些赶路的生灵通人性，和赶路的人相依相伴。这一首歌曲就是他一路走一路观察，一点点写出来的。它不只是一首脚夫赶路的歌，里面还藏着姑娘远远张望等候心上人的情愫。头锣脖子上的铃铛一响，

来自于阿宝的《蓝花花》，这也是陕北的信天游里面叙事感最强的代表作。前面的两首呢，我们听到了带了一点故事里的怅然，那么接下来的这首著名的《三十里铺》同样诞生于陕北的绥德，一段真实发生过的故事。三十里铺呢，本就是绥德当地的一个村子的名字，歌里面唱的三哥哥和四妹子都是真实存在的普通人，年轻人彼此心生爱慕，可后来因为时代变迁，少年不得不踏上远行的道路，两个人就此分别。整首曲子没有激烈的控诉，更多的是离别时的牵挂和万般不舍。一代代歌手不断地整理传唱，时至今日依旧是陕北民歌当中最最动人的一首情歌。今天我们来听一位陕北当地的歌手季君君的演唱版本，我们来听他唱的《三十里铺》。

0: 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1: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2: 我是窝一凡，
3: 我是吴学黎，
4: 我是陈婷书。

大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忙碌了一天，好好放松自己，让我们享受一份安心和温暖。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还有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近江南到楚桥面附近，将京沪高速无锡段往北京方向的无锡东到朔方枢纽之间，将52长泰高速苏州段往常熟方向的吴江互通附近，受事故以及流量影响，现场是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群天再见。
2: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3: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2: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4: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5: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4: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6: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7: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8: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9: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0: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0: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
11: 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
10: 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
12: 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旅客。
13: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14: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5: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我们正在听动人的陕北民歌，接下来我们的思绪要跟着陕北的土地继续往前走，我们来听大家无比熟悉的东方红。很多的听众可能不知道啊，它的底子原本就是陕北当地流传的一首民间情歌，原名叫做骑白马。嘉县的民间歌手李有元结合时代重新填上了新词，就慢慢演变成了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它诞生在陕北的黄土地，从乡间地头一路唱响全国，质朴的旋律承载着一段厚重的岁月。时至今日，我们再回头聆听，依旧能够感受到当年那个陕北大地蓬勃向上的力量。

0: 就是美好的一天。
1: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铸有 3C 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
6: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7: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追逐梦想，
9: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10: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11: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8: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0: 镇江红领巾广播台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和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8: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12: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3: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在每天19:30至20:0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同学加入红领巾广播台，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欢迎来到趣味自然小栏目，大自然里有什么？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
14: 大家好，我是本期大自然观察家，来自中山路小学6年级5班的赵晨曦。
13: 春夏秋冬，大自然每天都在上演不一样的精彩。春天草木发芽，夏天虫鸣阵阵，秋天树叶金黄。在郁郁葱葱的森林里，藏着一种超级机灵、可爱又勤劳的小动物。它们有着蓬松的大尾巴，身手特别敏捷，最爱在树枝间蹦蹦跳跳，还会悄悄地储存美食，活泼又乖巧，是森林里最灵动的小明星。说到这儿，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
14: 让我来揭晓答案吧，他就是我们今天的探秘主角——森林小精灵小松鼠。
13: 想问一问大家，你们见过小松鼠吗？它长得小巧玲珑，圆溜溜的大眼睛，毛茸茸的身体，还有一条超大蓬蓬松松的大尾巴，看起来软萌又可爱。
14: 而且小松鼠是大自然鼎鼎有名的运动小能手，它四肢灵活，弹跳力超强，轻轻松松就能在高高的大树之间跳跃穿梭，

0: 得飞快，身姿特别轻盈，从来不怕摔下来。
1: 这可要归功于它的大尾巴呢。它那条大大的尾巴用处可太大了。在树上跳跃的时候，大尾巴可以帮它保持平衡，稳稳地稳住身体。冬天天气寒冷，松鼠就把大尾巴裹在身上，像盖了一层厚厚的小棉被，暖暖和和的过冬。
0: 另外啊，小松鼠还是特别自律勤快的小小储蓄家，它们最爱吃松果、坚果。每到秋天果实成熟的时候，小松鼠就会忙碌起来，不停收集食物，偷偷埋在土里，藏在树洞里。
1: 它们这么努力囤粮食，是为了寒冷的冬天。冬天大雪覆盖树林，找不到食物，提前储存的坚果就可以让它们安稳过冬。小小的松鼠懂得提前规划，勤劳储备，特别聪明。
0: 而且小松鼠无意间还当了森林小园丁呢。它们常常忘记自己埋藏食物的位置，被遗忘的松果来年就会生根发芽，长出新的小松树，为森林增添新的生机。
1: 活泼可爱、勤劳聪慧的小松鼠，真的是森林里超治愈的小小宝藏动物呢。
0: 原来活泼调皮的小松鼠藏着这么多厉害的小本领，它身手矫健、聪明机灵，懂得勤劳储备、认真生活，还悄悄守护着整片森林的成长。小小的身躯里藏着满满的努力和智慧。
1: 同学们，听完今天的节目，你是不是也爱上这只森林里的小可爱啦？希望我们也可以像小松鼠一样，勤快努力，懂得规划，认真对待每一天。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蔚蓝的大海深处藏着五彩斑斓的珊瑚丛，它们五颜六色，形态各异，有的像分叉的树枝，有的像绽放的花朵，牢牢地扎根在海底，一动不动，看起来和陆地上的植物一模一样。很多小伙伴以为珊瑚就是海里的花草植物，这到底对不对呢？好看的珊瑚究竟是植物还是动物呢？同学们，你们知道答案吗？
2: 我觉得是动物，因为它会扎别的鱼。
3: 是植物。我知道珊瑚它是由一些动物的这种躯干组成的，但是它们好像都是由动物的尸体组成，所以好像既不是动物也不是植物。
0: 我觉得应该是动物。
4: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到底到底为什么？快告诉我，快告诉我，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5: 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了？
4: 为什么？为什么？告诉我吧。
1: 珊瑚究竟是植物还是动物呢？告诉大家一个超级颠覆认知的答案，它呀，不是植物，是实打实的海洋动物。我们平时看到的大片珊瑚礁、珊瑚花丛，其实呢是无数微小的珊瑚虫群居形成的家园。珊瑚虫是特别小的海洋小动物，身体软软的，长得像小小的口袋，顶端还有细细的触手。它们和植物最大的区别就是珊瑚虫不会自己制造食物，需要靠触手来捕捉海里的微小的浮游生物来填饱肚子，和小鱼小虾一样需要进食生存。这就是动物最典型的特征。珊瑚虫喜欢抱团生活，一代代生长、繁衍、死亡。死去的珊瑚虫会留下坚硬的钙质骨骼，新的珊瑚虫继续在上面生长。日积月累，无数骨骼堆叠在一起，就形成了我们看到的庞大又美丽的珊瑚礁。之所以大家会认错呀， 是因为珊瑚固定在海底不会移动，外形又像花草树木。而且呢，很多珊瑚颜色鲜艳，是因为体内住着共生的海藻，并不是自身长出的花叶。美丽的珊瑚礁还是海洋热带雨林，是小鱼、海龟、海星的避风港和栖息地。保护珊瑚，就是保护丰富多彩的海洋家园，守护整片蔚蓝大海。好了，今天我们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秋天的夜晚清凉安静，总能让人思绪万千。有的诗人借秋景抒发思念，有的借秋色来感叹时光。而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却在一个即将破晓的秋夜，望着山河大地，写下了一首慷慨深情的千古爱国诗篇。他一生心系家国，渴望收复失地，哪怕年迈年老，依旧心怀祖国山河，牵挂天下百姓。短短28个字，一半写山河壮阔，一半写家国悲痛。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陆游的经典诗作《秋夜将晓》出篱门吟凉有感，读懂古诗背后深沉的爱国情怀。
6: 大家好，我是红旗小学4年级12班的袁梦岑，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古诗是《秋夜将晓出篱门吟凉有感》，宋·陆游。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城里，南望王师又一年。诗人陆游身在南方，梦里都牵挂北方的百姓与山河，哪怕年纪大了，他心中的爱国热情也从来没有熄灭。读完这首诗，我才明白，我们今天安稳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曾经的古人多么盼望国家完整，百姓安宁。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不用承受战乱之苦。我们要热爱祖国，好好学习，守护好这大好河山，珍惜当下的美好生活，长大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1: 好的，感谢袁梦岑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这首诗是南宋著名的爱国诗人陆游的晚年作品，当时的陆游已经68岁了，隐居在家乡，气势磅礴，波澜壮阔。五千仞岳上摩天，写的是巍峨高耸的华山，山势挺拔，直插云霄，仿佛快要触摸到天空。短短的两句诗，数字夸张却极具力量，勾勒出了中华大地山河辽阔壮美壮阔的模样，让人由衷的心生自豪。如此美丽壮阔的山河，本该安居乐业，万家安宁。可是在南宋时期，中原大片国土被外敌侵占。诗歌后两句笔锋一转，从壮丽山河转向了满心悲痛。遗民泪尽胡尘里，沦陷区的老百姓被迫生活在敌人的统治之下，饱受欺凌和苦难，日复一日以泪洗面，受尽煎熬。最让人心酸的是最后一句，南望王师又一年。无数百姓年年岁岁眺望南方，日夜期盼着朝廷的军队能够前来收复故土，解救百姓。可一年又一年过去，期盼终成落空，希望一次次变成失望。整首诗对比极其强烈，壮美秀丽的山河和百姓痛苦的生活 形成了鲜明反差。

陆游没有直白的哭诉悲痛，却让我们深深的读懂了山河破碎的苦楚。诗人虽然年老隐居，不再身处朝堂，却从未忘记家国，始终心系百姓，心系山河。读完这首诗，深受触动。昔日山河动荡，百姓流离失所，而如今的我们，生长在国泰民安的新时代，坐拥锦绣山河，安稳读书，幸福生活，这份和平与安宁来之不易。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们更应当铭记历史，心怀家国，努力学习，奋勇向上，用知识和力量守护祖国的大好河山，争做有担当有情怀的新时代好少年。好了，今天的古诗之旅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喜欢的诗词，想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可以让爸爸妈妈在微信上搜索我们的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留言告诉静静姐姐。我们也期待在电波当中听到你的声音。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诗给唱出来吧。

秋月将晓，出篱门，银凉有感。陆游。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难忘王师永一人。

0: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1: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无数潜心治学、追求真理的科学家。他们耐住寂寞，深耕学识，打破固有认知，不断探索未知，为我国古代数学、天文历法做出了卓越贡献。祖冲之就是古代伟大的科学家、数学家之一。他一生淡泊名利，治学严谨，深耕数理天文，刻苦钻研，精益求精，创下领先世界千年的科学成就。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严谨求真、刻苦钻研的祖冲之。祖冲之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数学家、天文学家。他从小热爱读书，酷爱钻研，尤其痴迷数学和天文知识。和其他贪玩的孩子不同，祖冲之从小就沉稳踏实，对待学问一丝不苟，绝不敷衍。在古代，人们很早就开始推算圆周率，但测算的数值一直不够精准。前人算出的圆周率大多呢是停留在粗略的估算阶段，存在很大误差，严重影响了历法的计算、建筑的测算、土地丈量等诸多领域。年少的祖冲之深知精准数据的重要性，立志要算出最准确的圆周率数值。在1500多年前的古代，没有计算器，没有精密的仪器，所有计算只能依靠纸笔、算筹一点点推演，过程枯燥繁琐，工作量巨大，稍有疏忽就会前功尽弃。可祖冲之从未畏惧困难，一头扎进繁琐的演算工作中。为了精准推算圆周率，祖冲之翻阅了大量的古籍典籍，整理前人所有的测算数据，对比误差，寻找规律。他日以继夜，废寝忘食，每天伏案演算，一根根算筹反复的摆放，一遍遍核对数据。寒冬酷暑从不间断，深夜灯火常亮书桌，枯燥的数字填满了无数书卷。在无数次反复演算、推翻重来、核对修正之后，祖冲之终于突破了前人局限，成功将圆周率精准推算到小数点后七位，算出3.141526和3.141527之间的精准数值。这一伟大成就领先世界近1000年，震惊后世。不仅如此，祖冲之还潜心修订历法，研究机械，编制更精准的大明历，改良各类机械。他一生的治学信条就是绝不盲从古人，绝不敷衍治学，实事求是，精益求精。面对他人的质疑和反对，他始终坚持真理，坚守本心，用严谨的计算和扎实的学识证明自己。祖冲之用一生告诉我们捷径，所有伟大的成就都源于日复一日的坚持，一丝不苟的认真，永不放弃的执着。同学们，祖冲之耐住寂寞，潜心求真，用坚持和严谨创下千古成就。学习亦是如此，唯有脚踏实地，认真钻研，精益求精，才能学有所成。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嘎啦的《追梦赤子心》分享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在高玉良家里，他和侯亮平边下棋边聊着。
1: 祁东也不是我通知的，他正好来向我汇报工作。全省治安消防综合整顿有个领导小组，我兼任组长，有些事情他必须要来向我汇报。这不，工作还没汇报完，老纪就来了。因为可能要抓人，我就把祁东也留下了。
2: 我听纪检察长说，那天您在现场拖拖拉拉，又是请示又是汇报，最后还在电话里和沙书记聊什么学习计划。
1: 这老纪什么意思啊？什么用意啊？怎么叫我拖拖拉拉？本来这件事情他就没必要向我汇报，既然汇报我就要请示，怎么叫拖拉了？
2: 高老师您别生气嘛，纪检察长的意思是说您太书生气了。
1: 什么叫书生气？我离开汉东大学已经25年了，早没书生气了。倒是你们老纪谨小慎微，鬼鬼祟祟，我看他最有问题。
0: 高玉良生气地放下手里的棋，起身站到窗口。沙瑞金和李达康等人骑车来到开发区的产业园。
3: 沙书记、李书记，我先到前面那个金融产业园等你们。
4: 重点看东汇集团，让他们准备一下。
5: 好的。哎，别准备，看见什么是什么，千万别准备。
3: 明白。
0: 一行人走进东汇集团。
6: 沙书记。这家软件企业是我省最早的高科技软件企业之一。当时很多高科技企业都是我们从省那边挖过来的。
3: 是。从李州挖了2家，为这事儿，高玉良差点跟你玩命。
6: 这点事儿您都知道啊？
3: 那我白掉眼了。
6: 是是是。沙书记，这家企业主要从事软件开发，他们在金融、房地产、养老各方面都有建树，当时挖他们来的时候，也就是3-5个人，7-8条枪，
3: 还没胡司令的人马多呢。
6: 是是是是是。你往这边看。
0: 参观结束后，沙瑞金一行走了出来。
3: 老总啊，
7: 沙书记，
3: 你们这东汇集团给我们印象很深呐。特别是你们每月给敬老院的老人送温暖这公益活动。值得别的企业学习和借鉴。
7: 沙书记啊，这些呢都是我们企业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3: 但我还是要替那些老人谢谢你们。
8: 谢谢沙书记，我们一定会再接再厉。
3: 好，那咱们再见了。
7: 再见，沙书记。
3: 沙书记，好，这边请。好，赵总，
7: 再见，再见。
0: 侯亮平起身走到高玉良的身边。
2: 高老师，
1: 我们有些同志啊，就是看别人挑担不吃力。我是汉东省政法部门的主要领导，出了这种事儿，最丢脸的就是我。
2: 是是是，我都能理解。我听说您已在派人调查了。
1: 我现在还在查呢，我就不信抓不住这个坏人。亮平，你们反贪局是不是也在查呀？
2: 是，我到任的当天就派人去查了。
1: 有什么发现？
2: 有。我们发现，在那个时间段，丁义珍一共接了4个电话，有3个是从距离不远的电信基站打的，还有1个是建设路附近的公用电话亭打的。
1: 这都不是什么新发现了，祁同伟早就掌握了这些情况。专案组的同志向我汇报说，基本上可以排除内部人员泄密的可能性。我不同意这种说法，这么轻易就排除了。
2: 就是，如果说我们内部某个人泄露了消息，再由其他人指挥丁义珍逃跑，那这可是一条非常严密的组织链。
1: 你跟我想的一样，所以我就安排祁同伟把那个时间段从省委基站打出去的所有电话都给我查一遍。
2: 查到什么？
1: 1000多个电话，这么多人，根本没法查呀。
2: 查重点的几个，比如说纪检察长，还有李达康打的那3个电话怎么回事，还有祁同伟。
1: 你以为我没查呀？都查了，有疑点但不敢确定。
2: 谁

0: 这可疑啊！不好说，所以还得进一步的深入调查。我们倒是查到了，在那个时间点啊，山水集团的高小晴接到了省委基站打的一个电话，这个电话很奇怪，号码只出现过一次，之后再也没用过。
1: 怎么说这个电话号码不是当时参加会议人用的手机号码是吗？
0: 是，目前这个电话是最可疑的。
1: 那事情又回到了起点。
0: 就是说，当时出去打过电话的人，都非常可疑。我们可以倒着查嘛，看看谁和高小琴的关系好。我觉得祁同伟跟高小琴的关系，
1: 这个不要乱说。高小琴的山水庄园基本上可以说，是荆州各级官员的食堂啊。八项规定出来之前，我还去过几趟。
2: 是啊，我还在那儿替您唱过《刁德一》呢。
1: 高小琴交友广泛，你认为他有这个能力安排丁义珍出境？再说了，动机呢？丁义珍最想保护的可是蔡成功啊。
0: 这倒是。
1: 亮平，我们不妨开拓一下思路，你想想，丁义珍出境谁获利最大？
3: 高老师，汉东，您比我熟，我得听您说。
1: 那好，那我就跟你聊聊汉东的历史。
3: 侯亮平知道，高育良有怀疑对象，只是不肯明说。对老师，他一直很敬重，但眼前的高书记再也不是当年的高老师了。
1: 在一个班子里共事，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品行，尤其是一二把手之间的合作。亮平，今天咱们是分析案情，我不妨把话说得透亮一点。
3: 咱们这位李达康书记，为了政绩，那可是什么事儿都敢干呢。
1: 您是不是说，是李达康放走了丁义珍？
3: 我说了吗？我跟你谈点历史，你自己去分析。
1: 行，您说，我听。
3: 15年前我在吕州当市委书记的时候，李达康是市长，他当时是全省最年轻的大市长，他一到任。 就背着我和市委，把原先制定的城市规划给推翻了，声称要再造一个新吕州。他这么做，真的事先没和您商量过吗？所以说这个人胆子大嘛。当然了，他也没说要完全推翻。当时他向省委书记赵立春汇报的时候，只是说要进一步的完善规划。
0: 我明白了。
4: 李达康胆子大，是因为有后台。
5: 落伍了，亮平，现在叫政治资源。他原先是赵立春的秘书，他的政治资源就是赵立春书记。
6: 听说8年前，沙瑞金和李达康推着自行车边走边聊。
7: 监开发区主任腐败掉了。
5: 是，
7: 差点把开发区给毁了。
5: 说是还演出了一场撤资逃跑的活报剧。
7: 这个事情我想您汇报一下。
4: 当时这个副市长兼开发区主任叫李维民，专门负责招商引资工作，非常能干。能人腐败，这在好多地方都发生过。
7: 是，我从吕州调到临城任市委书记的时候，李维民已经是副市长兼政府的秘书长了。
4: 你在吕州跟高育良搭班子有多长时间？
7: 一年零3个月。
4: 当时他是市委书记，我是市长。玉良同志思路清晰，作风稳健，就是沙书记，我可能不应该说，我觉得他有点保守，尤其是在城市建设方面。我听说了，在北京立春同志告诉我的，说你们俩在城建规划上产生了矛盾。
7: 立春同志支持了玉良，把你调离了吕州。是，立春同志厚道。立春同志亲自把我送到临城，路上就跟我说：“说李达康，我知道你是一个开疆拓土的猛将，到了临城，一定把临城给我搞上去。吕州嘛，经济基础还是不错的，就让玉良同志按部就班的去办吧。”
0: 那立春同志是很能知人善任的。
1: 是，也许立春同志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吧。
0: 其他的想法什么意思？
1: 你一时半时也说不清楚，不说了。可能我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到了临城，我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建设这开发区。
0: 嗯，
1: 我不这么干怎么干？墨守成规，我既没有这个基础，也沉不住这个气。您不知道，当时临城的 GDP 在全省排名倒数第三，人均收入倒数第二，财政收入倒数第四。
0: 形势逼得你不得不大刀阔斧的改革，
1: 所以我就提出了一个口号：法无禁止，即自由。大胆尝试，大胆闯吧。
0: 这口号提的就够大胆。
1: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一个副市长李为民贪污腐败，会给临城，会给开发区造成如此大的被动。后来一查才知道，有20多家企业向他行贿，最多的上百万，最少的几十万。
0: 这有点像今天的丁义珍呐，历史又重演一次。
1: 所以想起来啊，就让人心痛。当时开发区一夜之间全变了，出现了许许多多的烂尾。我走到这个堤坝上，走啊看啊，真心话，我哭了。
0: 可以理解。
1: 当时一些制造污染的企业，还有一些小成本的企业，也想趁机混进开发区，也被我阻拦住了。我跟临城市委一心一意想搞开发，想要速度，想要 GDP， 但是我们要的是现代化的 GDP， 是没有污染的 GDP。
0: 嗯，什么时候也得守住一个决策者的底线。
1: 沙书记，我们不敢突破底线啊。我从小生活在农村，我知道污染对农民、对农村意味着什么。
0: 后来的事情我就知道了。你没有进省委常委。
2: 哎呀，哟，
4: 猴子，
2: 又拍老师马屁，赢不了老师。我看到梁老师啊，就想到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哎，对了，那时候我们全校女生最迷的可是高老师啊。
4: 对啊。那高老师年轻时候的风采，用四个字来形容绝对不为过，那就是风流倜傥。
2: 对对对，我还记得高老师每年给新生训话：同学们，你们进了汉东大学政法系，就意味着献身于中国的法治建设。那嗓音那风度简直迷倒一片。
5: 是吗？高老师，你当年那么厉害呢？
6: 你就夸张吧，猴子。
4: 当然了，吴老师，那往台上一站啊，讲台上那是光芒万丈，
5: 都光芒万丈了。我怎么没看出来呀？
2: 那时候女生迷的是高老师，我们男生可就最迷梁老师了。
7: 用现在的话说，梁老师就是女神。
2: 我记得梁老师那时候是团委书记，经常找学生会主席齐同伟同学谈工作，把我们这群师弟看得那是一个羡慕呀。
5: 现在还羡慕啊？梁老师都老了，
2: 那也是资深美人啊，是不是啊，老学长？
4: 啊，对啊，那永远是我们心目当中的梁老师。
5: 得了吧，齐厅长，什么永远的梁老师，你少来啊。
4: 你看我这又说错话了是吧？我错了，我认个错。你永远是我心里边的露露，露露啊，永远是我们这些男生心里面的露露。
2: 哎呦，你们也太腻了。上大学那会儿就这样，那一次求婚可是惊天地泣鬼神啊。啊，
5: 啊，这样吧，我给大家泡点茶，今天晚上就在我这吃饭好吧。
4: 吴老师别忘了我的最爱。
6: 别说了，我知道太平侯魁。
8: 不对，高老师，
5: 同伟的最爱肯定是梁老师嘛。对不对呀？
9: 沙瑞金和李达康在湖边站了下来。
0: 你不是说要跟我说什么？

0: 私事儿。
1: 哈，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向您跟组织有个交代。
2: 是你要跟夫人离婚？
1: 您怎么知道？
2: 你们都分居五六年了，省市机关那么多干部知道，这种事情传得还不快？
1: 其实我们俩分居已经有八年了。
2: 既然没感情了，怎么没有早离啊？哎，
1: 欧阳菁不离，我为了面子呢，一拖也拖到现在了。不过他现在跟我说要去美国，按照中央的规定，我们俩要是不离婚的话，我就要离职。
2: 你可不能离职，我刚到汉东来，还指望着你改革打冲锋呢。好，你既然告诉我了，那建议你起诉离婚。
1: 谢谢沙书记对我的理解跟支持。
2: 我们有些党员干部啊，家里的情况组织上一概不知，什么时候离婚了，什么时候又结婚了，根本不向组织汇报。有的全家都移民国外了，自己也拿了绿卡了，还在主席台上夸夸其谈，教育老百姓要怎么爱国，这都成了笑话。
1: 这些干部只顾自己，根本不顾党跟政府的形象。
2: 是，既然你跟我说起这事儿，那我也对你实话实说。我到汉东以后啊，听到了不少关于欧阳菁的反应。
1: 沙书记，在这里我要重申一下，在我跟欧阳菁分居八年的期间，我从来没有让他或者授意他做任何违法乱纪的事情。
2: 但是您不能保证他没有打着你的旗号谋私利，所以没感情了，离吧。
1: 哎。

0: 交错，此时此刻情同手足在侧。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人民的名义》录音剪辑的第35集，导演李璐，主演陆毅、张丰毅、吴刚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周平、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实话。后来组织又把我送到美，回来之后就任命我当旅州的市长。这一步一步党把我培养到现在，我不能为一己私利来破坏党跟政府的形象。您说对吧？
1: 明白。
2: 上车吧。
0: 比赛开始。
2: 看谁是冠军呢？
0: 那我就不让你了。
1: 好。
3: 开始。
2: 看谁快啊！
3: 加速。
2: 你加速。
4: 就在。

0: 沙瑞金一行骑车比赛的时候，王大洛还在劝慰着欧阳金。
1: 欧阳啊，我还是再劝你一句，离了吧，放自己一条生路。
2: 那是放李达康一条生路，我哪有什么生路啊？
1: 你这个人最大的悲剧就是拒绝成长，拒绝成熟。
2: 得了吧，你们男人啊，只希望女人奉献奉献，永远奉献，绝不索取，那是圣母，我可做不到。
3: 这些日子欧阳菁一直在想着自己的处境，一切都无可留恋了。本来他对大学同学王大陆还寄托着一份情感，但王大陆却始终和他保持着一段距离。他得做出最后决断了，既然不做圣母，那就离婚。
0: 夜幕下的荆州华灯初上，程岩石和郑西坡来到区长孙连成家里。
4: 陈老，哎，别动了，来里边请。
5: 打招呼了，打扰你了啊。
4: 没事，
5: 不好意思，
4: 来里边请。吃过晚饭了吗？
5: 哎，吃过了，都啥时候了？哎，别郑师傅郑师傅叫了啊。现在西坡同志已经是老板了，是我们新大丰公司的董事长，我是跟着他跑腿的。
4: 啊，公司成立了
5: 啊。
4: 来里边请。哎，打搅您。哎，没事没事。
5: 啊，
4: 请坐请坐。
5: 哎哎啊。
4: 来，
5: 哎，哎呀，好，
4: 郑师傅，你坐啊，
6: 坐坐，
4: 来，坐坐坐，来，
5: 哎，
4: 来，
5: 哎，
4: 郑师傅，这公司有多少人呢？
7: 有200多股东。
4: 哎呀，真是太好了。
7: 是这样啊，这个新大丰公司呢要批地建厂，现在厂子里这些机器设备呢要买下来。所以呢，现在就希望呢，你这个总指挥，啊，还有咱们区政府能够大力的支持。
4: 哎呀，陈老啊，你说这区区小事还麻烦您跑一趟啊？你告诉郑师傅，等周一上班找我去就完了嘛。
7: 哎，区长，那就星期一上班，我到办公室去找您。
5: 哎，
4: 好。对对对，那个郑师傅，以后有什么事儿呢，你就直接找我。你说你拉着陈老到处跑，陈老多大岁数了，你也真忍心。
7: 区长批评的对，
5: 没事没事，能动我就动动。
8: 请
5: 出去。哎，好，谢谢谢谢谢谢，
8: 慢慢聊。
5: 哎呀，好好，谢谢
4: 郑叔啊。这个安置费政府垫付解决了，你们也要创业了，那这厂子就不能再占了吧？再说，这厂子里边也没有多少人了吧？
7: 啊，对，

0: 京。
1: 继续说。
0: 在2013年的10月，又有人陆陆续续从自动柜员机取走了27万元。
1: 有没有提款人的影像资料？
0: 取款录像只保存3个月，现在已经无从查证。
1: 那这张卡有没有消费过？
0: 没有，只是取款。
1: 没有提款人的影像资料，也没有提款人的签名，这算什么突破性线索？
0: 我没说突破性线索，是你说的。
1: 那我问你，就以这些证据，欧阳菁会认账吗？
0: 不会。但卡上还有5000块，
1: 你还指望欧阳菁来拿这5000块钱啊？
0: 5000块钱啊！
1: 你把欧阳菁想成什么人了？他是荆州城市银行副行长李达康的老婆，你不要把他看成普通的老百姓。这5000块钱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是个大数字，可是对于欧阳菁来说，可以忽略不计的。
0: 我错了，我以为欧阳菁是我呢。
2: 陆亦可在侯亮平对面坐了下来。
0: 侯局长，万一就像你说的，欧阳菁真的把这卡上的5000块钱给忘了，那可怎么办？我真恨不得打个电话去提醒他一下。
1: 哎，可以提醒他一下，打打草惊惊蛇嘛。
0: 怎么提醒啊？说，哎，那个你还有5000块钱没花呢，怎么着啊？
1: 是，欧阳菁是有阴司护照的人，他可以随时随地的离开。
0: 把他逼走。对呀，欧阳菁好像已经办了内退了，他这样一走的话，以后不会轻易回来的。
1: 没错啊，那么他走之前是不是要把金银细软收拾一下，打个包再走啊？
0: 嗯，收拾的时候突然就发现，咦，这还有张卡，哟，还有5000块钱。
1: 我们就是要提醒他，别让他真的忘了。
0: 局长，你有多大把握？
1: 我也不确定啊，我是在赌欧阳菁爱财如命。
0: 那他万一不爱财如命呢？我们就认输了。
1: 认就认呗，反正打赌嘛，输了就输了。
0: 那我们输得起吗？
1: 当然输不起了，季检察长会把我们骂得狗血喷头。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的老婆是我们随便能传的吗？主要是我们打了草没发现什么。
0: 要不然咱们现在向老季通报一下吧。
1: 别给领导添麻烦了，他肯定让我们打住。
0: 完了，条条大路都不通，要不然现在咱们就打住吧。
1: 要不这样吧，你和我都别出面，让林华华来一次上门服务，去欧阳菁那儿询问一下部分企业的贷款情况，轻轻地拨一下草。
0: 部分企业？为什么不是蔡成功和大风厂？
1: 提了蔡成功和大风厂，欧阳菁还敢用这5000块钱吗？
3: 高，既达到了目的，而且还留有余地。
1: 你和林华华马上去做个预案，要想到任何的可能性，突击一下蔡成功的资料，尽快立案，尽快报捕。
0: 报捕？不是荆州市局他们在报吗？
1: 我和季检察长说过了，办案的主动权必须掌握在我们手里，不能让赵东来牵着鼻子走。赵东来想搞什么名堂，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0: 也是。他们到底有什么目的，真的是闹不清楚。侯局长，咱们报捕蔡成功的理由好像不充分。你看他的确是有行贿，但他是自首，而且又有立功表现，可以不补的。
1: 你说的是一般情况，可是现在呢，情况特殊，我们要保证举报人的安全，另外还要顺利的侦办丁义珍和欧阳菁的职务犯罪案件，所以我们不但要报，而且要把材料做扎实了。涉嫌的罪名要大于市局所报的罪名。
0: 那市局报捕的罪名是什么？
1: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0: 这个如果成立的话，那至少是10年以上徒刑。
1: 其实这些也都是赵东来他们自说自话。蔡成功真正的罪名应该是过失罪，因为他没有预料到汽油火枪燃烧之后会引发那么大的后果。
4: 如果是过失的话，那刑期只有3年到7年了。
1: 所以我们报的涉嫌罪名要超过5年。这样一来，就会由我们检察院
5: 为主侦破。
1: 还有，蔡成功还涉嫌200万的行贿罪，这是不是还涉嫌国有资产的流失呢？
0: 国有资产，
1: 明白了吧？到最后定案的时候，蔡成功该是什么罪，还是什么罪。
0: 哎呀，侯局长，你可真是对得起姓侯啊，精力跟猴一样。
1: 哎，陆一可。

0: 我还有事和你说呢。
1: 说吧。嗯，你们家吴法官呢，觉得赵东来这个人还不错，让我来做的工作。敢问吴法官是怎么知道赵东来这三个字的？你的闺蜜林华华说的呀。打住啊，林华华是一小破孩，她是我闺蜜吗？
0: 我闺蜜不是你吗？哟，我都能成你闺蜜了，我情商有那么高吗？
2: 高玉良来到沙瑞金办公室里，两人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3: 高书记，金融长，谢谢。沙书记，上星期到凌城专利趟。
4: 哦，去看开发区，还和李达康一起环湖骑了回自行车。哈哈，
3: 是达康书记陪你一块儿去的。凌城他熟，可以给你当向导。
4: 好向导。<笑>凌城那个开发区搞得不错，特别是利用采煤的塌陷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

爱呀爱呀唱出了直面心底悸动的坦率与勇气。当爱呀爱呀如直白心跳般反复吟唱，那不是模糊的好感，是对情愫最原始而炽烈的命名。歌词直陈想念，期待回应，那份小心翼翼却又无比大胆，连呼吸都是试探，道尽欲说还休的煎熬，而孤注一掷的爆发又直白的令人心颤。它印证了深情可以是喧哗的告白，是即便变成傻瓜也甘愿的沉溺执着。那些看似重复的音符，正是情感漩涡中一颗真心不顾一切全力奔赴时最动人最纯粹的回声。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

大家好，我是珊珊，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希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给你无尽的希望和温暖，新的一天一起加油，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铸有 3C 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
1: 不在乎暑气蒸人，
2: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1: 不在意骄阳似火，
2: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1: 不理会疾风骤雨，
3: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1: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2: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4: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6: 流行纪念册。
7: 泛黄的磁带，
8: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7: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 嗨，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一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如果说民歌是土地的声音，那么陕北高原的歌声一定是最辽阔最有力量的那一种。沟壑连绵的黄土高原孕育出了独属于陕北的信天游，当地人开口便是歌，赶路的时候唱，思念的时候唱，心里有欢喜或是委屈，都顺着山梁唱出去。歌声顺着一道道山飘得很远很远。今天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陕北民歌，里面有大家耳熟能详的信天游，也有脚夫，普通老百姓一代代口口相传留下来的曲调。就让我们一起聆听这一片黄土地上最质朴的吟唱。首先节目开篇第一首歌，这是可能大家提到陕北民歌里最熟悉的一首作品，这是来自于陕北五宝的民歌，叫做《感生灵》。

来自于丁文君的这首《感生灵》，这是地道的陕北民歌，创作者张天恩，他自己年轻的时候就是一名感生灵的脚夫，常年呢赶着骡马驮盐送炭，奔波在陕北的山路之间。旧社会的谋生不容易，那么陕北人把骡马牲口唤作生灵，在他们的眼里，这一些赶路的生灵通人性，和赶路的人相依相伴。这一首歌曲就是他一路走一路观察，一点点写出来的。它不只是一首脚夫赶路的歌，里面还藏着姑娘远远张望等候心上人的情愫。头骡脖子上的铃铛一响，远远就猜想过来的人是不是我心里牵挂的那个他呢？这也是陕北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信天游。听完了《感生灵》，我们再来听听陕北最出名的叙事的信天游，叫做《兰花花》。这一首民歌流传在延安、绥德一带，故事呢，在陕北的民间已经传唱了很多年。

来自于阿宝的《蓝花花》，这也是陕北的信天游里面叙事感最强的代表作。前面的两首呢，我们听到了带了一点故事里的怅然，那么接下来的这首著名的《三十里铺》同样诞生于陕北的绥德，一段真实发生过的故事。三十里铺呢，本就是绥德当地的一个村子的名字，歌里面唱的三哥哥和四妹子都是真实存在的普通人，年轻人彼此心生爱慕，可后来因为时代变迁，少年不得不踏上远行的道路，两个人就此分别。整首曲子没有激烈的控诉，更多的是离别时的牵挂和万般不舍。一代代歌手不断地整理传唱，时至今日依旧是陕北民歌当中最最动人的一首情歌。今天我们来听一位陕北当地的歌手季君君的演唱版本，我们来听他唱的《三十里铺》。

说到陕北的信天游，就绕不开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脚夫调》，这就是陕北脚夫调歌里最经典的一首歌。过去的陕北交通比较闭塞，那么不少的男子只能离开家乡外出驮运货物谋生，这就是大家口中的脚夫。漫长的路途，荒凉的黄土山坡，孤身一人赶路，满腹的乡愁与委屈无处的诉说，就化作了这一段段的信天游。这首曲子在音乐上非常的有特点啊，曲调高亢，一句一句的上冲到山顶，一句一句的又落回到沟壑，一扬一抑恰好对应了脚夫翻山时候的心境，也是信天游非常标志性的唱腔结构。歌里面藏着生活的苦，也藏着陕北人坚韧的底色。我们今天来听陕北歌王王向荣的这一首《脚夫调》。

好，听完了这首脚夫调，我们接下来要继续听一首原汁原味的陕北的信天游，叫做泪蛋蛋泡在沙蒿蒿林。沙蒿蒿呢是黄土高原山野当中随处可见的野草，思念太深，眼泪落下来就落在了荒野的蒿草之间。陕北人的情感向来直白，不喜欢拐弯抹角，想念一个人就大大方方地唱出来，没有华丽的词藻，全是黄土高原上最朴素的语言。这首歌也是很多陕北民间歌手最喜欢清唱的曲目，因为它不需要复杂的伴奏，单单人声就足以把那种日夜思念、相见很难的遗憾唱到人的心里面。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于小潮。今天我们正在听动人的陕北民歌，接下来我们的思绪要跟着陕北的土地继续往前走，我们来听大家无比熟悉的东方红。很多的听众可能不知道啊，它的底子原本就是陕北当地流传的一首民间情歌，原名叫做骑白马。嘉县的民间歌手李有元结合时代重新填上了新词，就慢慢演变成了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他诞生在陕北的黄土地，从乡间地头一路唱响全国，质朴的旋律承载着一段厚重的岁月。时至今日，我们再回头聆听，依旧能够感受到当年那个陕北大地蓬勃向上的力量。

说到陕北民歌，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一定是不能缺席的歌曲。山丹丹是黄土高原上土生土长的野花，越是贫瘠的山坡越是开得热烈鲜亮。这首作品是当年的创作者扎根陕北，结合本土的信天游曲调创作而成的。我们今天来听陕北

来自王二妮的山丹丹开花红艳独有的那份热烈与赤诚。接下来的这首《绣经匾》是陕北的木匠汪廷友编出来的。汪廷友本身呢，他命运非常的坎坷，早年一路逃难来到了陕甘宁边区，日子才慢慢的安稳下来。他借用陕北民间小调，一针一线的意象写进歌词，把心底的感激都融进了这首曲子里面。他和很多抒发相思离别的陕北民歌不一样，歌曲真挚质朴，带着普通老百姓最朴素的心声，曲调朗朗上口，当年在边区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唱。我们今天来听郭兰英演唱的这首《绣经匾》。

下面我们要再来感受陕北北部神木一带流传的民间小调，叫做一对对鸳鸯水上漂。这首歌起源于陕北的神木，属于当地流传很久的酒曲。电视剧《平凡的世界》播出之后，那么这首好听的民歌被更多的听众认识。黄土高原上的年轻人借水中成双的鸳鸯来诉说心意，爱就好好相守，真心相待。歌词干脆利落，正是陕北人直爽的性格。比起高亢呐喊的《信天游》，这首的旋律婉转柔和，听起来别有一番味道。

0: 一起发疯，一起胡闹，一起开心，一起大笑，一起在午夜时分畅快穿行，一起在早高峰里走走停停。每个日出，每个日落，感受声音的浓情蜜意，和我们在一起。
1: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新能源汽车质保政策到底管什么呢？国家强制要求从2016年起，新能源车企必须要为三电系统提供不低于8年或12万公里的质保。质保期之内，如果电池容量衰减到80%以下，厂家必须免费维修或者更换。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个80%的阈值是质保门槛，不是报废门槛。有些车企呢做得更到位，提供三电系统终身质保，承诺哪怕超过8年，电池出故障，厂家依然负责。不过终身质保通常有条件，首任车主非营运，在 4S 店保养，买二手车的话质保可能就断了，这点呢要提前问清楚。但是有些品牌维权都困难，比如哪吒汽车，所以建议大家选择汽车大厂的车。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矫治华章，一路烛光，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以人心人术守护一方百姓安康，站在建院90周年的新起点，江大附院初心如磐，步

影响电池寿命的主要因素呢，第一个是充电习惯，这是影响最大的。经常把电用到精光再充，或者呢经常充满100%，都会加速电池衰减。最好的习惯呢是随用随充，保持在20%到80%之间，对电池最友好。第二个呢是温度，锂电池怕热也怕冷，高温暴晒，冬天零下几十度，都会影响电池寿命和性能。夏天尽量停地库，冬天有条件呢也停在暖和的地方。第三个就是驾驶习惯，经常猛踩油门急加速，大电流放电也会加速电池衰减。第四个呢是充电频率，频繁快充比慢充要伤电池，偶尔快充没问题，长期用快充衰减会更快。这几点注意到了，电池寿命自然就长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很多人会问啊，汽车电池衰减到什么程度需要更换呢？一般来说的话，电池容量衰减到 80% 以下就可以考虑换了，因为这时候续航明显下降，原来跑500的现在只剩400不到，冬天可能更短，影响日常使用。但也不是说到了 80% 就必须要换，如果你平时开的少，通勤距离短，缩减到 70% 也够用，就不用换。还有一种情况呢，是电池出故障了，比如某块电芯损坏压差过大，报警故障，那就得修或者换，不能硬开。大部分人正常开个8到10年，电池衰减到80%左右，这时候呢，车也差不多该换了，不一定非要换电池接着开。